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在这个21世纪，有一个人们的新兴学说为人所重视啊，那就是生命学。生命学最大的意义就是爱活的，人爱活的才有意义，才有作为啊，才有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的产生。假使生命未当活的，一堆白骨，一座墓园，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活的也爱讲究道德、人格、奉献、欢喜。假使活的无感觉家己的生命不断一个升华，对别人也无什么任何贡献，那么又为什么爱活的呢？所以呢，活的就是爱活的有意义啦。当今之世，为家己活的人真正袂少啦。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强调人应该爱为自己来活。但是为自己活的，凡事都要想到家己的利益，家己的所需要，自己的所得，岂不是太自私吗？这个世间是众缘合合而有，别人借着了姻缘，互咱来享受，而咱只想到家己，自己之外无别人。这种人生观对世间大众有什么种利益呢？人活着的意义，就是爱互人姻缘，甲人帮助。如果咱之外也无别人，这个世间有意甲无意，已经是无重要啦。为家己而活是太自私，若为别人来活是太辛苦了。所以呢，佛教就讲究自度度人、自利利人、自觉觉人，这就是重视自他共有。不过呢，一个人仅为国家而活，为家人、为朋友、为社会来活的，为责任、意义来活的，虽然是真辛苦，也是心甘情愿啦。那就是最为难得。现在社会上流行一首歌。

摕到看护夫的资格。当时的看护夫因必须爱学习看护法、看护法，也够患者搬运法，以及急救处理这医疗事务课程，也爱学习卫生法、细菌法，也够药法，以及药物的用法，这理论的课程。除了安尼之外，因也爱修国语、英语加台语。到第二年，因必须爱去病院的诶各科来实习，在医疗现场增加实务的经验。所以，咱台湾护理师教育的开始，都是在日本时代的跨护护。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也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丁之卡，也应该吃到糯米粿的营养。这元气糖会应该吃饱，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还有冬心，也还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还有蔓越莓、红枣、麦芽糕、肉

为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互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看，看个滚水来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继续安排是王世贤的卡印。

电台第十月二十拜二下晡的两点有举办健康讲座。这届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任胜利医生来跟朋友。

我问题都写 no name 暖年，温暖的暖，报年的年，这是在日本传统建筑挂在门口，也是窗仔面头前，甲房间之间的报年，常常看到就是在居酒屋、料理店、温泉甲一般的家庭。no name 那是挂出来，就表示店家未营业；那是收起来，表示店家休困、打烊啊。也是被看作是这间店的品牌代表。

0: 宋菲菲的歌，刘云
1: 来讲咱的诺丽酵素，诺丽加素使用高活性的诺丽果直接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爸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朋友若是有鱼油的需要，公司叫苏力通鱼油。咱的苏力通鱼油是护风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两盒优惠价3000元，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来做利用，谢谢。接下来安排庄正凯、杨静合唱的《相逢相思泪》。

根据统计哈，全球慢性有疾病诶比例有8%到16%左右。台湾有腰椎病的比例更加是每年拢会增加，肾脏内科医生就会指出，随着人口的老化甲慢性病流行比例愈来愈高，腰椎患病风险嘛愈来愈高。不过令人烦恼的就是，在临床跟老一些病人知影家己腰椎有出问题啊，所以朋友那是属于高风险族群的人，都要特别来注意。亲像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也个有心血管疾病，以及代谢症候群，也个有两白尿。另外，食薰、痛风、有家族病史，年会。

超过65岁，甲长期诶食止疼药啊诶人，这拢是属于高风险族群。尤其功能有问题诶时阵，早期、中期大部分是拢无症状，一旦若是出现尿袋破，也个有刺激，也是面诶水肿，另外有高血压、贫血、甲疲劳这症状，往往已经是尽力去。有机病人危机，所以医生的强调，要修好咱的有机，不应干那靠尴尬，必须爱透过抽血检查来检查肾丝球过滤率，以及盐尿检查来检查尿液白蛋白，这样的精准来检查。另外在饮食这方面，有有机病的朋友，侬必须爱控制蛋白质，每少的朋友就嫌嘛，侬唔敢吃，结果煞愈吃愈无力。就疑问到底是要安怎吃才对？营养师就会表示，有疾病的病患蛋白质不是不应该吃，是爱吃好对，爱吃好都多好。蛋白质那是摄取上过多，会增加有机的负担；但是那是摄取上过少，就会让肌肉流失，体力变差。建议来吃有较高品质的食物，参像鱼、蛋，还有豆腐加赤肉。在主食这方面来讲，低蛋白淀粉，参照蛋粉、米粉、莲藕粉、菜头粿也是太白粉，这实在会给提供有够热量，而且因为蛋白质含量真低，吃的饱够体力。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够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够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元，三盒2500元。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卖维生素 B 群。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我们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和饮食习惯的不同，我们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能缺少的，因为它会用将我们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来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用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内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刚保险局广告。
4: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5: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4: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5: 搜寻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因哥和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8: 哟，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这是林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经村落远，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气象署第一报，这几天吼天气拢袂歹啦，哦，无落雨就是袂歹啦吼。啊，咱然后早时吼，较早出门的朋友吼，啊，会记得外口嘛是凉凉啊，室内外吼，诶，温差有差，你知不？尤其那个日头那出来，有影会感觉热，不过这个热吼，该热天的热佫无同款啦吼。啊，风吹咱嘛是凉凉啊，啊，主要咱早时吼，啊，较早出门的朋友，爱薄的衫吼，加减少脱一个，少脱一个啦吼。啊，听讲伫室内啊，吼，迄温度吼，有影嘛是爱电风扇碰者，像迄秀清伫报音是比较奇怪，迄个冷气那感应吼，甲外口啦吼，迄有影温差有差啦，啊，冷气都咧放咧，啊那拢未冷未凉咧吼，啊一直来烧起来，啊讲话来报音是门爱关起来，啊冷气阁唔来，一直吼，先规地烧起来，一直热起来啦。主要甲咱的朋友讲啦吼，啊那若讲伫厝内面底吼，啊咱的门小爱拍开吼，啊窗啊门拍开，有一个通风，空气嘛较好。啊哦、流通啊吼、哦，啊，我这底讲话未使开门，未使开门啦吼、哦，啊，所以呢门都关掉，啊，天气够唔进来啦，开始一直热起来，后来卖个讲话啦，讲话一直热起来啦吼、哦，啊，然后心静啦吼、哦，心静就自然凉，后来我小凉一下吼、哦，啊，咱节目那底进行有需要服务所在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来听这底歌曲歌单。

给点歌一条过一条，吼，好，咱下一条吼，听众朋友听这首《曼丽》啦，吼，咱来欣赏一首啦，卖讲一条啦，哈，这首歌《曼丽》。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即句台语台湾话吼，迄剃头刀吼，出迄个大樟树啦。哦，这樟树啊，遮大樟，哦，你要改吼，除掉只有两个方法俩。什么方法？有用波头啊，啊那不就用锯啊来锯啊？用波头啊，好啊那不用锯啊？啊那你要用这个剃头刀，敢无法嘞？当然是无可能，无法嘞啦。因为剃头刀迄刀啊，吼，安尼薄薄啊，啊唔过足来，人这是设计吼，要来用吼剃人迄个头毛啦，啊，所以迄剃头刀啊，吼，安尼短短啊，佫足薄，足来啦，吼，你莫讲吼，这个剃头刀要甲这张大树要甲吼劈掉，甲锉掉，迄你干哪讲迄剃头刀甲迄个树皮啊，吼，小敲一下，莫讲敲啦，敲一下，剃头刀就报销去啊。这个剃头刀就报销去啊啦，吼！啊，所以咱老祖先吼，因来要讲吼，剃头刀出一大樟树，其实所讲的吼，唔是要来出这樟树啊，这件代志啦。这就是用这句话吼，要来形容，形容吼，迄个用小，吼，以小胜大，吼啊，以旧要来呢，打击了吼，现在真济啦，吼，以着弱要来最强啦，吼。一般来讲吼，你来讲呢，这么样细细。要赢迄个大吼，跟他比较较困难。吼，啊那少人吼，你别再讲吼来，集结真济人嘛是真正困难啦。啊，即那即那弱，吼嘛真难讲吼来做这个强啦。就好亲像这个剃头刀咁款，吼，我都讲将这张大手给锉掉。啊，但是结果呢，人迄个势依然赢大呢，啊少的去吼赢了吼足济人呢，啊弱的嘛最强啊呢，哇！那这样意外，真正让人唔敢相信的这个结果，或、哦、者、就是哈剃头刀哈，已、哦、锉掉了哈、哦、这个大樟树啦。剃头刀锉了大樟树，伊是变什么货？伊是变什么货呢？就是智慧加着勇气啦。也就是讲哈，一旦切出了哈，迄、那个刀啊，要落刀迄个所在，并且发挥了迄个剃头刀一足来迄个所在，就是这个智慧。吼、哦，啊，甲着吼，哦，这张树啊，你唔当讲，干那看着就抓咧等啦，吼、哦，嘛是要有迄个勇气，哦，所以剃头刀要锉这个大樟树，伊所变的，就是智慧，甲着这个勇气。

米，我是男子汉吼。我那呢招标运动吼，拢免惊讲有啥物吼，视觉差的所在。唔是讲你男子汉，你运动都未讲啥物运动伤害。每一个人留伫运动爱注意啦，伊个姿势这方面啦吼。像讲有的人啦，运动伤害啦，运动伤害啊，有的吼韧带啊。韧带去伤到啊，还是讲吼，迄个半月板吼破裂啊，还是讲你长期吼一种姿势拢唔对，是不是安怎？哎，我来尴尬，这尼啊定，颔骨啊那这尼啊定，这尼啊硬夹，脚脚偏那这尼啊按，吼，这种即个竞争吼，会艰苦无？当然艰苦啦，吼啊，所以呢，安怎来查无？如何去做复健啦？做复健，但是因为会听吼，听即个因素啊。都我都来坚持，坚持做这个福建啦。所以有听过讲吼，这个用什么会来止疼，你知无？你有听过无？一种吼keep起一种个呀，磁力呀，keep吼来这个止疼，吼来辅助咱的这个肌力这种治疗方式，你有听过无？吼，但是这种这哦，不是讲每一个人。每只拢适合用这种吸力来止疼哦。如果你若讲吼，有阮吼身躯内边底有植入这个金属的物件，吼，还是讲你有装心脏吊装一个什么心率调节器的人啊，有装这吼，拢无适合无，拢未使用这种吸力的这种物件。吼，啊，你若讲疼的部位啊，你若讲啊，伫个疼伫头壳，讲心脏即颗粒啊，吼，还是讲发烧甲着急性的感染的人，你嘛未使用这项哦，未使用讲啊，人讲吸力、磁力啊，来这个止疼，吼，这几项爱注意啦，爱注意啦，吼。人个物理治疗师都伫个讲啦，慢性的疼啦，咱若讲慢性的痛疼影响咱的生活品质啦，啊，你若长期伫个疼吼，长期安尼痛疼无爽快，日常生活当中爱受限。限制啦，吼！啊，个安怎呢？嘛引起讲足焦虑啦，啊嘛忧郁啦，甚至会安尼困未起哦，失眠等等，才会呈现出来。所以咱身躯脑底疼这种疼吼，这个疼就是一个信号，吼、哦，一个信号出来啦，你来注意啦。啊，如果那已经出现吼，足明显的痛疼的感觉吼，啊，你都啊，我小休一下，有的人讲啊，我小休困者，但是休困干呢哦，拢无法度来得到改善呢，你都唔好，佮选择一直忍吼，唔好选择忍耐忍受啦吼，哎，赶紧找只医师。哦，还是讲这个啊，福建啊，咱个物理治疗师哦，做一个协助，改善到这个痛疼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那讲到这个痛疼，吼、哦，咱讲了，然后身躯底都也无爽快，这种物理治疗，啊，你买吼、哦、啊，经过人的专业的吼、哦、啊，这个物理治疗师来给咱指点，讲爱安怎做法，吼、哦。啊，你唔通讲家己吼，胡别乱操啊，愈操煞愈疼。哦啊，第一只顺续甲咱朋友讲吼，咱来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到这个腰椎退化，就是讲吼，脚只偏会痛啦，大腿那样酸酸麻麻啦吼，啊，欢迎朋友吼来听人诶吼，医生来甲咱讲起，吼，神经病医、神经外科医师。哦，要来跟咱朋友讲这个吼，坐骨神经痛，甲着吼腰椎退化，吼、哦，要去多也听啦，就来遮台民本电台啦，吼、哦，民本广播公司有办一个健康讲座，吼、哦，伫十月二十，吼、哦，后礼拜。

二啦，后礼拜二下晡两点，吼、哦、啊！他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是免费，完全免费，吼、哦！有兴趣的朋友啊，欢迎你报名参加。啊，这边呢有来报名的人，有来参加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吼，拢、哦、会送一份。送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就是讲有来人，吼，有来人，一人一份啦，吼。啊，咱这个讲座，你来来报名参加，这种完全是免费哦，吼，完全免费。啊，你那这阵就听到，啊，都有时间，哦，赶紧电话，吼，来报名。报名电话，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真正感谢大家，感恩，是莫呢？按主说，来听有爱的老歌，心爱回乡里。

啊，咱朋友讲吼，我总爱听一挂老歌吼，老歌像那百听不厌，好听啦吼。那无气嫌啦，啊，秀清的节目吼啊，来给咱收听。当时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也嘛做者咱的朋友吼啊，来在助文。主要咱的物件拢真实在，有信用，像讲咱这款葡萄糖安苦的产品都好啊啦。哦，做者咱的朋友，你看今嘛差足济吼，干那讲出门吼，免阁麻烦人，人少者要来去倒，咱就对人会着，惊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啊，咱这款葡萄糖安苦的产品，主要的面对成分。

一罐1800块，咱的朋友讲哦，渐渐啦，哦，一罐两罐，有落迄个感觉啊，有感觉有差，就有信心嘛。感谢大家小贝介绍，啊，你若要注文欢呼，即阵电话再拿卡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吼，哎，好糖啦。给干嘛感觉？我打微光一个字，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啊，加减淡散，咱的芝麻核枣膏，吼、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13块，里面都有10多袋。啊，元气汤嘛是300块，吼、哦，20几粒，吼、哦。啊，水来个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护天下，不减你难行。

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一个骗出的我的身躯。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你幸福。

哦，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啊，电话拢拿卡，哦，啊，你若要报名，原本我们公司伫后礼拜二，哦，十月二十，哦，办这个健康讲座，要报名拢赶快，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啊，这边有参加哈，这个健康讲座，哦，这好朋友，原本我们公司拢会送给每一个人，有来的人啦，拢有一份美丽多精美的水果月历哦。

天下无情的男性，秀清在这吼，感谢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即我有伫咧听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

水洗卵哈，啊，当秀清蝶广告介绍的产品哈，讲这个草根那油都好啊啦，哦，橄榄油这100%纯的，这种老长茎的，蝶草根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啊，拢用酒母啊炸，哦，所以你老比拼有食过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齁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老比较贵朋友就知道啦齁、哦、感谢朋友咱家老朋友老祖国登基齁、哦、啊拢用咱这罐醋跟他有啊那么拢进来啊啦进来啊那么

为了健康概念，再讲草根奶油好，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在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清气啦。吼、哦，啊，伫个清呢，袂讲咧黏滴滴、黏软软，这都是选用着好油。所以即马市面上吼、哦，橄榄油足济。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个透其他油，个有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哦，信赖咱这款，哦，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哦，你那家贵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好势，方便哦。咱来送礼哈。咱到哪里煮食，选用好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拢可以。尤其你那讲吼啊，有碟沙米哦，沙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尤其是这个青菜。青菜稍后要淡薄啊油，就是一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当有要注文咱的醋跟奶油、老鼠橄榄油，哦，电话再拿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啊，哦，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拢玻璃罐啊。深色的较深色玻璃罐啊，不透光，油底的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啊，感谢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3名盘海水。

三名海士，啊，个个小判哈，有三名啊个判海士哈，啊，单独挂起啦。啊，秀清的广告介绍商品哈，简单甲朋友一个报道，好甲朋友讲一个哈。那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咱都来讲哈，咱如初跟他有啦，好，啊，个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哦，咱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也冒这个诺丽酵素胶囊，也个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哦，咱在许多即嘛吼，树钙各位通加落去食，吼，欠骨本啦，哦，首先介绍这个树钙，也冒大豆卵磷脂，也个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个益生菌哦，咱这是混的啦。哦，出来面对空气阿爸多多细细，食饭包拢掏一包来食哈。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咱的益生菌，一毛稀油、苏力通的稀油，啊个即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甲面呀，哈，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哦，即拢一包300块。那喉糖是一包130块哈。润喉型定制卡，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那讲即个水来啊个，和水梨膏，哦，这一罐400块。主要咱这吼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亲子。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婚证解决。

0: 的记者，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I，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英提供。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就来去体一下，来去困一下。哎，不过吼，那现在靠，煞困未起啦，煞困未起。啊，明明昨天咪啊，想来要来困一下，来体一下吼，啊，那困未起啦，是不是有这个困扰啦？是不是这个困扰吼？这讲吼失眠啦，哎，不是讲干那这个原因哦，不是讲你失眠吼，干那这个原因所低数吼。啊，足忝啊，困未起吼，这就是咱的大脑啦，大脑无伫休困啦，吼，大脑吼过度警觉啦，大脑啦，自律神经啦，甲着咱的内分泌啦，啊，甲免疫啦，甲着咱的生活形态，就拢有关系，即系统失去平衡的一个结果啦，即当中着咱大脑啦，大脑过度一个警觉啦，这是重点，吼、哦。人伫讲吼，即个失眠吼，按即个五大面向来看，咱首先来讲啦。就是在咱先讲吼，即、這个咱生理啦，生理这方面啦，生理这方面包含讲吼，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分泌较无够，啊，过来即个吼，血清素下降，啊，压力啦，荷尔蒙啦，过管啦，啊，过慢性的一寡痛疼，还是讲吼，即个更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啦，这种有可能，可能和咱的身体吼误判啦，讲吼，即马吼你不应该休困啦。哦，结果呢，哦，就是咱的忝啊，煞困未起啦。好、哦，但是讲这是吼，这个生理这方面基础呢，就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衡，失去稳定，好、哦，失去稳定，长期压力啦，低速功能的交感神经过度恶化，结果和咱的身体有关，第一这种吼、哦，不能时的准备要见到迄个模式啊，安尼是毋拢病掉的，紧张啊，是不是？哦，啊，过来吼、哦，咱都要讲是生理，啊，那心理呢？心理这方面呢，就是讲我较焦虑啦、忧郁啦，哦、啊，归种吼、哦、较固毛型的啦，卖讲人固毛，人那是完美主义的人啦，吼、哦，啊，加过度思考，拢有咱的大脑，有咱的大脑吼，拢啊个吼，伫处理啊会完成迄个压力的信号，你知无？另外吼、哦，啊个那讲这个所在环境较差啦。哦，有迄个声音啦、噪音啦，还是讲有迄个光线啦，哦，等等，拢会互咱大脑吼，做无多来判断讲吼，一天已经结束啊呢，一天已经结束啊吼，啊，所以你看嘛，即拢影响到咱人吼，要来困，哦，无怪讲足忝的，佫困袂起，原来是安尼啦，就是咱即个吼，生理甲着心理这方面，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哦，忝煞困袂起，迄大脑啦。过度一个警觉性太悬了啦，吼、哦！感谢朋友继续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吼、哦。有朋友讲吼，咱来播音乐讲吼，安尼音乐那听吼，啊就困去，安尼嘛足好个啊，吼、哦！想袂到讲吼，听音乐会有咱帮助吼，即、哦這个咧好入眠啦，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哦！当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会当讲试看卖啊，吼、哦，试看卖。感谢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

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都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겨울이야 쉬웠다네요. 来上过年哇 未出街啦哈 感谢朋友，啊，这部电影听收听来做一个商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朋友啊，你若讲甲人出去佚佗啦哈，你是不是拢安尼哦？走无几步，就要找一个所在坐，还是讲哦，哎，拜托你唔好惊较紧啦，唔是人惊紧，是咱惊慢啦哈，是不是这情形？咱葡萄糖胺葫芦酸咪介绍以来啊，足侪咱的朋友哈，足娱乐的啦。 哦，那么这个出门啊，或者嘛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当公司闭关落去，有差吼、哦，当然的咯，差足侪，差真侪啦吼、哦。啊，若无你看你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搁再一个啊啦，啊有当感觉咧磕磕，啊有当感觉有咧声音，是不是安尼？哦，那这种情形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赶紧。 选择来这款葡萄糖胺葫芦酸面，安尼就对啊，都针对啊，因为咱内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家听，你看咱这成分剂量，就是针对着你的情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 哦，那讲有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哦。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力三明。

0: 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交代欢呼。啊，你葡萄糖胺有叠加，好，即马查真济啊，吼，人纠结，要来去倒位，咱拢对人会丢。啊，另外吼，秀清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有血啊，有欠骨本，爱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你这个输钙啦，输钙佮加镭加。哦，咱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佮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是两个月份，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我们这些大兄大姐我们有会啦，真的要加强欠骨本、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好，电话交代欢呼，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西。
1: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您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个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粿圆。顺续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分。

七四六期登去台湾吃饭买配韩籍，迄阵旁边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来苦，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黄，又阁无看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甲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被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
1: 嗯，到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牛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然是为着什么呆？穿甲迄个大皮，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给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鸟要买船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叫人哦，牛兄，叫人哦，牛兄！
0: 好妖啊！我都要嘟嘟要分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

0: 想入去。
1: 哎呦，哎呦，娘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嚼工配到规世界。
0: 我是受气的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娘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的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柳叶眉，嫁予迄个娘仔妹，准备哪会下台？娘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迄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钻钻钻钻钻个倒头栽！
1: 娘兄，娘兄。

对我来讲哦，你那个食西瓜反正吼，诶，像咱来讲话食西瓜半暝啊来反正吼，因为西瓜属于较水分啦，吼。你然后暗时在吃吼，就较高招啦，起来一直走变数啦。哦，啊，那那无了食西瓜，咱日时也吃啦。西瓜吼，今嘛无西瓜，卖个讲西瓜啦。哈，无咱来讲吼，爱丽在心扣人开啦。哈，六月挂彩皆有心啦。后来来听这段歌啦。哈，别听歌进前哦，秀清甲朋友个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二，好后礼拜二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办健康讲座，这边要来讲吼，这个主题做些朋友吼，拢有迄个兴趣啦，来听看卖呀啦吼，就是讲这个吼，坐骨神经痛，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吼腰啊腰椎退化，要来做一个治疗，吼、哦、啊，然后。

民本广播公司吼，拢有送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有来的人一人一份。好、哦，这个水果月历足水足实用的呀、啊！好、哦，啊，他那有要报名，即阵咯，好、哦，跟电话卡来，收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啊，你老要做文产品，即阵电话刷卡啦，好、哦，电话刷卡来哈，23056924。感谢大家，小姐，请回信。

心爱小姐，请你现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到流浪的男儿在悲情的城市寄托你的情绪。祝贺你娘妈做鸡啊，拖把啊塞牛车载我去银座西路车站前要游夜市，我行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见姑娘叫弟弟，你乌色的眼睛使我意乱情迷，明知对你是一见钟情，我比什么人都较爱你，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着雷虎虎悲哀的车倒回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叫我怎样袂受你呢？请你详细想看卖，但相逢的是你哪行哪唱歌，我一个甲你看，你用目尾甲我拖，害我的心肝亲像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风鸣，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把头做你去。我今朝小姐请等你，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永远爱你，我是真心的爱你，请你信赖我，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滚刀山的趣味，像参政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遥、车站遥，或者西北风，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表示着我男性的纯情。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少女，热情的玫瑰，永远伴在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知影我，并不是糊涂小酒仙，也不是糊涂先生，更不是风流最残人了，小姐。

0: 来叫着无缘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作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虚伪、无伴、空虚、寂寞、沉闷、无聊啦。也若无你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像青面的牛。风惊无路，像一只无目睭的鸟，一项好的物件，伊的面头前也唔知通食。讲较明一点啊，总讲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是惊无路。如果若无你的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像拖我一支冷酸裤变起来更同款，规身躯电酷酷
1: 啊！彼时的我，若果有办法通好对你谈天说地，也是无路用啦。是有自己昏天暗地利益，但是若不行，我做出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代志出来，就请你唔通欺天渡地，讲我是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你和我乌天暗地的因果。小姐，总讲一句，我是一亿万分的希望你伸出友谊的双手。来欢迎一位非常想跟你做朋友的人，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李烈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年三更了，像这款阴沉夜静凄美的街市，只有我天天。

听的歌哈，小姐请回信哈，啊，当安排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朋友哪里甲秀清主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23056924哈，这个卡来。像讲吼，咱的兵马足乌罗，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即卖出门免麻烦人啦。哦，那啊人少者要来佚佗游览啦，出国啦，咱嘛对人会着。哦，有出去行行，好心情嘛，几足好呀！哈，啊，别麻烦人啦。啊，无你看，哎，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哈、哦。啊，葡萄糖胺赶紧量早做一个保养，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啊，另外吼，咱在脆甲米啊、芝麻核枣糕啦，吼，元气糖啊，啊，阿哥吼，咱的酵素软喉糖，吼，也冇追来阿哥水梨糕，吼，要做文欢图一碗电话23056924 23056924，六月挂彩，皆有心。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

好听的歌，安尼道道叫连串曲啦，哈、哦。啊，他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紧、哦、嘞过来安排一堆啊，哈、哦。听说你要走，哈、哦。那有要注文商品，哈、哦，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

放袂离拢感谢啦哈。感谢朋友，我听咱这两点钟青春路红节目哈，时间关系啊，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啊。咱等着下晡四点哈，过一个节目茶余饭后第一饭后，我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哈，来个秀清支持鼓励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俺祖师，等着咱再个再相会哦。

0: 辛苦。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缴税，也可以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

0: 卡、精品金融卡，我给砍钱更好做 ATM 转小丁丁都完关都落实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欸，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食赤，金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一气象数第一步，就会讲吼，天气拢袂歹啦，哦，无落雨就是袂歹啦，吼。啊，咱然后早时啊，吼，较早出门的朋友吼，啊，会记得外口嘛是凉凉啊，室内外吼，温差有差，你知不？尤其哪个日头拿出来，有影个会感觉热，不过这个热吼，介热天的热个无同款啦，吼。啊，风吹来嘛是凉凉啊，啊，主要咱那早时啊，吼，啊，较早出门的朋友，哎，薄的衫吼，加减少脱一个，少脱。啊，这里啦哈！啊，听讲在室内啊，吼，温度吼，有影嘛，写电风扇胖者，像迄秀清在报应是比较奇怪，迄个冷气那感应吼，甲外口啦，吼，有那温差有差啦，啊，冷气都咧放咧，啊，那拢未冷未凉咧吼，啊，一直在烧起来，啊，讲话那报应是门爱关起来，啊，冷气阁唔来，一直吼，先规地烧起来，一直热起来啦，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吼，啊，咱若讲在厝内面底吼，啊，咱的门稍微拍开，吼，啊，窗啊门拍开，有一个通风，空气嘛较好。啊哦、流通啊齁、哦、啊我这里讲话未使开门未使开门啦齁、哦、啊所以呢门就关掉啊冷气够唔进来啊开始一直抓起来后来卖个讲话啦讲话一直抓起来啦齁、哦、啊然后心静啦齁、哦、心静就自然凉后来我稍凉一下齁、哦啊

咱节目那底进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来听这个歌曲，歌单。

加点歌一条，过一条，吼，好，咱下一条，吼，听众朋友听这首《曼丽》啦，吼，咱来欣赏一首啦，卖讲一条啦，吼，一首歌《曼丽》。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即句台语台湾话吼，迄剃头刀吼，出迄个大樟树啦。哦，这樟树啊，遮大樟，哦，你要解吼，除掉只有两个方法尔。什么方法？有用波头啊，啊那不就用锯啊来锯啊？用波头啊，啊那不用锯啊？啊那你要用这个剃头刀，敢无法嘞？当然是无可能，无法嘞啦。因为剃头刀迄刀啊，吼，安尼薄薄啊，啊唔过足来，人这是设计吼，要来用吼剃人迄个头毛啦，啊，所以剃头刀啊，吼，安尼短短啊，佫足薄，足来啦，吼，你卖讲吼，这个剃头刀要甲这张大树要甲吼破掉，甲锉掉，迄你干哪讲迄剃头刀甲迄个树皮啊，吼，小敲一下，卖讲敲啦，磕一下，剃头刀就报销去啊。这个剃头刀都报销去啊啦，吼！啊，所以咱老祖先吼，因来要讲吼，剃头刀出去大樟树，其实所讲的吼，唔是要来出这樟树啊这件代志啦。这就是用这句话吼，要来形容，形容吼，迄个用小，吼，以小胜大，吼啊，以旧要来呢打击了吼，现在真济人，吼，以着弱要来最强啦，吼。一般来讲吼，你来讲呢，这尼啊细细。要赢迄个大吼，跟他比较较困难。吼，啊那少人吼，你别再讲吼来，集结真济人嘛是真正困难啦。啊，即那即那弱，我们真难讲吼来做这个强啦。就好亲像这个剃头刀咁款，吼，我都讲将这张大手给锉掉。啊，但是结果呢，人迄个势依然赢大呢，啊少的去吼赢了吼足济人呢，啊弱的嘛最强啊呢，哇！那这么意外，真正让人不敢相信的这个结果，这就是剃头刀，它锉掉了这个大樟树。

油啦。剃头刀错了大张秋，伊是变什么货？伊是变什么货呢？就是智慧加着勇气啦。也就是讲吼，会当切出了吼，迄个刀啊要落刀迄个所在，并且发挥了迄个剃头刀伊足来迄个所在，就是这个智慧。啊，加着吼，哦，这张树啊，你唔当讲干那看到就抓咧等啦，吼，嘛是要有这个勇气，哦，所以剃头刀要错这个大张树，伊所变的，就是智慧加着这个勇气。

露米，我是男子汉哈。我那呢招标运动哈，拢免惊讲有啥物哈，失格差的所在。唔是讲你男子汉，你运动都未讲啥物运动伤害。每一个人脑底运动爱注意啦，伊个姿势这方面啦哈。像讲有个人啦，运动伤害啦，运动伤害啊，为哈韧带啊。韧带去伤到啊，还是讲吼，迄个半月板吼破裂啊，还是讲你长期吼一种姿势拢唔对，是不是安怎？哎，我来尴尬，这么硬，颔骨那奈这么硬，这么硬正硬正，脚趾片奈这么硬，吼，这种这个竞争吼，会艰苦不？当然艰苦啦，吼啊，所以呢，安怎知无？如何去做复健啦？做复健，但是因为有听吼，听这个因素啊。都我都来坚持，吼，坚持做这个福建啦。所以有听过讲吼，这个用什么话来止疼，你知无？你有听过无？一种吼 keep 起一种个呀，磁力呀 keep 吼。

来这个止痛，好来辅助咱的这个肌力这种治疗方式，你有听过无？哈，但是这种这药不是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适合用这种吸力来止痛哦。如果你若讲吼，有阮吼身躯内边得有植入这个金属的物件，吼，还是讲你有装心脏吊装一个什么心率调节器的人啊，有装这吼，拢不适合啵，拢未使用这种吸力的这种物件。吼，啊，你若讲疼的部位啊，你若讲啊，伫个疼伫头壳，讲心脏即颗咧啊，吼，还是讲发烧甲着急性的感染的人，你嘛未使用这项哦，未使用讲啊，人讲吸力、磁力啊，来这个止疼，吼，这几项爱注意啦，爱注意啦，吼，人个物理治疗师都伫讲啦，慢性的疼啦。咱若讲慢性的痛疼影响咱的生活的品质啦，啊，你若长期伫疼吼，长期安尼痛疼无爽快，日常生活当中爱受限制啦，吼，啊，个人话呢，嘛引起讲足焦虑啦，啊嘛忧郁啦，甚至会安尼困未起哦，失眠等等才会呈现出来。所以咱身躯脑底疼这种疼吼，这个疼就是一个信号，吼，一个信号出来啦，你来注意啊啦。啊，如果那已经出现吼，足明显的痛疼的感觉吼，啊，你都啊，我小休一下，有的人讲啊，我小休困一下，但是休困干呢哦，拢无法度来得到改善呢，你都唔好，佮选择一直忍吼，唔选择忍耐忍受啦吼，哎，赶紧找只医师哦，还是讲这个啊，福建啊，咱个物理治疗师哦，做一个协助，改善到这个痛疼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感谢朋友的收听，那讲到这个痛疼吼，咱讲了，然后身躯底都要无爽快，这种物理治疗啊，你买吼啊，经过人的专业的吼啊，这个物理治疗师来给咱指点，讲爱安怎做法吼。啊，你唔通讲家己吼，胡别乱操啊，愈操煞愈疼。好啊，第一只顺续给咱朋友讲吼，咱来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就是讲吼，脚只偏会痛啦，大腿那样酸酸麻麻啦吼，啊，欢迎朋友吼来听人诶吼，医生来给咱讲起，吼，神经医、神经外科医师，吼，要来给咱朋友讲这个吼，坐骨神经痛，甲着吼腰椎退化。好，要去都要听啦，就来遮台民本电台啦。哦，民本广播公司有办一个健康讲座，哦，第十月二十，后礼拜二啦，后礼拜二下晡两点，哈。啊，当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是免费，完全免费。哈，有兴趣的朋友啊，欢迎你报名参加。啊，这边呢有来报名的人，有来参加的人，哈，民本广播公司哦，拢会送一份。送一份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就是讲有来人，吼，有来人，一人一份啦，吼。啊，咱这个讲座，你来报名参加，这种完全是免费哦，吼，完全免费。啊，你那这阵就听到，啊，都时间，吼，赶紧电话，吼，来报名。报名电话，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真正感谢大家，感恩，是莫呢？按主说，来听有爱的老歌，心爱回乡里。

啊，咱朋友讲吼，我最爱听一挂老歌吼，老歌像那百听不厌，好听啦吼。那无去嫌啦，啊，秀清的节目吼啊，来给咱收听。当时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也嘛做者咱的朋友吼啊，来伫助文。主要咱的物件拢真实在，有信用，像讲咱这款葡萄糖安苦的产品都好啊啦。哦，做者咱的朋友，你看今嘛差足济吼，干那讲出门吼，免阁麻烦人，人少者要来去倒，咱就对人会着，惊东往西背关路街哈。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好、哦、拢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那，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所以咱这时代，你若讲安尼苦啦、啊啦，好、哦、啊，拢足食来嘞，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食来嘞。好、哦、啊！你看，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当下感觉咧，咳咳有声音，是不是安尼？好、哦，莫拖啊，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好、哦，咱两扎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做一个保养。哈、哦，这边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咱的朋友讲哦，渐渐啦，哦，有一罐两罐，有落去的感觉啊，有感觉有差，就有信心吗？感谢大家小贝介绍，啊，你若要注文欢呼，即阵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吼，哎、哦，喉糖啦，加减啊感觉，我当微讲一个字，哦，润喉生津之卡，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啊，加减淡散，咱的芝麻核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13000块，里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也是300块，哦，20几粒，哦，啊，水来一个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护天下保证的男性。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在骗取我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坐入去啊！就一杯来。

天下无情的男性，秀清在这吼，感谢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即我有伫咧听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啊，电话拢拿卡。哦，啊，你若要报名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二，哦，十月二十，哦，办这个健康讲座，要报名拢赶快。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啊，这边有参加哈，这个健康讲座，哈，这好朋友，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给每一个人，有来的人啦，拢有一份美丽多精美的水果月历哦。

生死恋哈，啊，当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讲这个草根那油都好啊啦，哦，橄榄油这100%纯的，这种老长茎的，在草根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啊，拢用酒母啊榨。好，所以你老鼻平有食过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哈，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老鼻较贵朋友就知影啦。哦，感谢朋友，咱家老朋友老祖国登基哈，啊，拢用咱这罐草根啊油，啊，咱嘛拢进来啊啦，进来，啊，毛一个健康概念，再讲草根啊油好，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防回避大病一感染多酚，用草根啊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叠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清气啦，哈，啊，叠清的，袂讲咧黏滴滴、黏软软，这就是选用着好油，所以这么起名。像哈橄榄油足济很多，啊，你那去买着无纯，还是讲个透其他油，个有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哈、哦，信来咱这款，哈、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元。哦，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哦。哦，咱来送礼哈。咱到哪里煮食，选用好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拢可以。尤其你那讲吼啊，有碟沙米哦，沙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尤其是这个青菜。青菜稍后要淡薄啊油，就是一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当有要注文咱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哦，电话再拿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啊，哦，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8罐，1980元。哦，拢同款，拢玻璃罐啊。深色的较深色玻璃罐不透光，油底的里面的营养成分都完整保留。哦啊、感谢朋友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3名伴海水。

三名海事啊，个个小判哈，有三名啊个判海事哈啊，单位挂起啦。啊，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啊，简单给朋友一个报道，好、啊、给朋友讲一个哈。那、啊、要咨询还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啊，咱都要来讲哈，咱有醋跟阿油啦，好、啊，阿个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哦，咱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也冒这个诺丽酵素胶囊，也个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哦，咱在许多即嘛吼，树钙各位向家里吃，吼、哦，欠骨本啦，哦，首先介绍这个树钙，也冒大豆卵磷脂，也个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个益生菌哦，咱这是混的啦。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哈、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哈、哦，咱的益生菌，一毛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加一罐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食面呀，哈、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啊，喉糖是一包130块哈。润喉型丁基卡，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哪讲这个水来啊高，和水梨膏，哦，这一罐400块。主要咱这哈拢。根本尽了尽在是了，好，朋友呐，有要咨询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5690。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讲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呐。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速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6: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听众朋友，你捌吼，敢那呢足忝的吼，会啦，那也袂忝。我是讲那足忝的时阵啦，原名足忝的吼，就来去睇一下，来去困一下。哎，不过吼，那也是那靠，煞困袂起啦，煞困袂起。啊，明明足忝的，啊，想那要来困一下，来睇一下吼，啊，那困袂起啦，是不是有这个困扰啦？是不是这个困扰吼？这讲吼失眠啦，哎，不是讲敢那这个原因哦，不是讲你失眠吼，敢那这个原因所致使吼。足忝诶，啦困未起吼，这就是咱诶大脑啦，大脑无伫咧休困啦，吼大脑吼过度警觉啦，大脑啦自律神经啦，甲着咱诶内分泌啦，啊甲免疫啦，甲着咱诶生活形态，即拢有关系，即系统失去平衡诶一个结果啦，即当中着咱大脑啦，大脑过度一个警觉啦，这是重点吼。人伫讲吼，即个失眠吼，按即个五大面向来看，咱首先来讲啦。就是在咱先讲吼，即个咱生理啦，生理这方面啦，生理这方面包含讲吼，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分泌较无够，啊，过来即个吼，血清素下降，啊，压力啦，荷尔蒙啦，过管啦，啊，过慢性的一寡痛疼，还是讲吼，即个更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啦，即种有可能，可能和咱的身体吼误判啦，讲吼，即马吼你不应该休困啦。好、哦，结果呢？哦，就是咱的忝啊，煞困未起啦。好、哦，但即讲这是吼，即、这个生理这方面基础呢，就是即个自律神经失衡，失去稳定，哦，失去稳定，长期压力啦，低速讲咱的交感神经过度瓦化，结果和咱的身体依然伫个即种吼、哦，不能时的准备要见到迄个模式啊，安尼是毋拢病掉的，紧张啊，是毋是？哦，啊，过来吼、哦，咱都要讲是生理，啊，那心理呢？心理这方面呢，就是讲我较焦虑啦、忧郁啦，啊，过一种吼、哦，较固毛型的啦，卖讲人固毛，人那是完美主义的人啦，吼、哦，啊，加过度思考，拢有咱的大脑，有咱的大脑吼，拢啊个吼，伫处理啊未完成迄个压力的信号，你知无？另外吼、哦，啊个那讲这个所在环境较差啦。吼、哦，有迄个声音啦、噪音啦，还是讲有迄个光线啦，吼、哦，等等，拢会互咱大脑吼，做无多来判断讲吼，一天已经结束啊呢，一天已经结束啊吼，所以你看嘛，即拢会影响到咱人吼，要来困，吼、哦，无怪讲足忝的，佫困袂起，原来是安尼啦，就是咱即、這个吼，生理甲着心理。

一方面，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哦，忝所困未起，迄大脑啦，过度一个警觉性太悬啊啦，吼、哦。感谢朋友继续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吼、哦。有朋友讲吼，咱来播音乐讲吼，安尼音乐哪听吼，安就困去，安尼嘛足好个啊，吼、哦，想袂到讲吼听音乐会有咱帮助吼，即、哦這个安尼好入眠啦，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哦。当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会当讲试看卖啊，吼、哦，试看卖。感谢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

品啦，哦，那有要助文欢呼哈，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十外块。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苏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哦，每几条啊，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到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个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0: 큰 기호야, 쉬웠다네요. 来送给您哇 ，未出给啦 哈。感谢朋友啊，直播底听收听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 哈。咱这朋友啊，恁若讲甲人出去佚佗啦哈，你是不是拢安尼哦，行无几步，就要找一个所在坐，还是讲哦，哎，拜托恁唔好行较紧啦，唔是人行紧，是咱行慢啦哈，是不是这情形？咱葡萄糖胺古鲁沙米介绍以来啊，足侪咱的朋友哈，足娱乐的啦。 哦，那么这个出门啊，或者嘛爱来去倒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北关路去，有差吼、哦，当然的咯，差足侪，差真侪啦吼、哦。啊，若无你看你屈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拢真正啦，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就搁坐一个啦。啊，有当感觉咧，咳咳，啊，有当感觉咧，有咧声音，是不是安尼？哦，那这种情形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赶紧。 选择来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安尼就对啊，都针对啊，因为咱内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家听，你看咱这成分剂量，就是针对着你的情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
1: 吼，那讲有滴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佫行来行去，拢爱平常一个保养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500块。哦，要注文防护，收清的电话2359625694，交代防护。啊，你葡萄糖胺有滴食，哦，即马差真济啊，吼，人少者，要来去倒位，咱拢对人会着。啊，另外吼，收清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有货啊，有欠骨本，爱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你这个蔬菜。
0: 蔬菜佮加落去食，哦，咱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佮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吼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哦，这一罐980块，2个月份，一罐是2个月份，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
2: 哦，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真正爱加强欠骨本吼、哦。要注文防护，收清的电话2305562924，2305562924，和电话交代防护。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 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3年，正拄好去拄着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着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着转去台湾食冬粿圆，顺续富过年。 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分。

玉旗，等去台湾吃饭卖配韩籍，迄阵旁边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坐飞机钱去转来靠，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黄，又阁无看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甲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被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
1: 嗯，到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牛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你是为着什么呆？穿甲迄个大皮，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给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鸟我买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人哦，啊牛兄，家人哦，牛兄！
0: 好妖啊！我都要拄拄要分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讲配甲规四个。
0: 我是受气的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溜袖白，嫁予迄个鸟未准备来下台。牛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官，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1: 牛兄，牛兄。

对了，你讲哦，你那个食西瓜反症吼，诶，像咱来讲话，食西瓜半暝啊咧反症吼，因为西瓜属于较水分啦，吼。你若暗时咧食吼，就较高热啦，起来一直走便所啦。哦，啊，那那无咧食西瓜，咱就是也食啦。啊，西瓜吼，今嘛无西瓜，卖个讲西瓜啊啦。啊，无咱咧讲吼，爱丽在心扣人开啦。吼，六月挂彩皆有心啦。后来来听这段歌啦，吼，别听歌进前吼，秀清甲朋友个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二，吼后礼拜二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办健康讲座，这边要来讲吼，这个主题做些朋友吼，拢有迄个兴趣啦，来听看卖呀啦吼，就是讲这个吼，坐骨神经痛，吼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吼腰啊腰椎退化，要来做一个治疗，吼啊，然后当讲为物理治疗啦，吼就是复健安尼啦，吼爱有点耐心啦。哦、啊，这邀请神经病医神经外科的这个吼、哦、医师，吼、哦、医生来跟咱讲，吼、哦、啊，你若讲有这方面吼，诶、哦，这个问题，麦当现场说来问一个呀、啊，吼、哦、说来了解一个呀、啊，吼、哦、欢迎朋友，吼、哦、报名参加，今麦是还够有名呀，吼今麦够有名呀，吼、哦，那有要来的朋友，即阵好电话紧卡，吼、哦、来紧报名，啊，这完全拢无甲你收半仙，拢免费的，服务每一位朋友都对，吼、哦、啊。这边老来参加的人吼，有来参加这个健康工作。这边咯，民本广播公司吼，拢有送一份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有来的人，一人一份。吼、哦，这个水果月历足水足实用的呀、啊。吼、哦，啊，他那有要报名，这阵咯，吼、哦，跟电话卡来。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啊，你若要做文产品，这阵电话刷卡啦。好、哦、电脑刷卡来齁 ,23056924, 感谢大家小姐请回信。

心爱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着流浪的男儿在悲情的城市寄托你的情绪。自迄日，娘妈做事啊，土包啊，西牛车载我去银座西路车站前要游夜市，我行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

害我的心肝亲像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方明，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把头做入去。我今朝小姐请等啊，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永远爱你，我是真心的爱你，请你信赖我，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滚刀山的趣味，像参政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遥、车站遥，或者西北风，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表示着我男性的纯情。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少女，热情的玫瑰，永远伴在我的身边，跟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知影我，并不是糊涂小酒仙，也不是糊涂牺牲，更不是风流最残人啦，小姐。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年三季了。像这款甜心夜情凄美的歌词，只有我天天来叫着无缘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那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凄美、无伴、空虚、寂寞、沉闷、无聊了。也那无你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像痴迷的牛，拢行无路。像一只无目睭的鸟，一项好的物件，伊的面头前也唔知通食。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哪有大肠无小肚，永远是行无路。如果那无你的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像拖我一支冷酸裤并起来更同款，规身躯电酷酷。啊，彼时的我。那个有办法通我对你当天说的也是无路用啦，只有自己昏天暗地里。但是那不行，我做出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代志出来，就请你唔通欺天度地，讲我是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你和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小姐，总讲一句，我是一亿万分的希望你伸出友谊的双手。来欢迎一位非常想跟你做朋友的人，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朋友，若要甲秀清作文翻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23:5-6924哈，再来卡来。像讲吼，咱的兵马就俄罗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哈，即卖出门免麻烦人啦。哦，那啊人招济要来佚佗游览啦、出国啦，咱嘛对人会着。哦，有出去行行，好心情嘛，加足好呀！哈，啊，别麻烦人啦。啊，无你看，哎，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哈。啊，葡萄糖胺赶紧量早做一个保养。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要做文焕图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哈。啊，另外哈，咱在脆甲米啊、芝麻核枣糕啦、哈、哦、元气糖啊、啊阿哥和咱的酵素软喉糖，哈、哦，也冇水来阿哥水梨糕，哈、哦，要做文焕图一碗电话23:5-6924，23:5-6924，6月挂彩，皆有心。

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0526-
水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顺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初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怎样讲用好油，怎样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See morning， 安祖西。

好听的歌安尼道道的，叫连串曲啦，哈、哦。啊，他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紧、哦、嘞过来安排一堆啊，哈、哦。听说你要走，哈、哦。那有要注文产品，哈、哦，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

你放袂离拢感谢啦吼。感谢朋友，我听咱这两点钟青春路红节目吼，时间关系啊，秀清就先安排到这，啊，咱等着下晡4点吼，搁有一个节目茶余饭后第一饭。

0: 要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8: 哟，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麦这个公共化幼儿园吼，今年阁到5亿5要增加这个幼儿园的班数哦，来设这个幼儿园啦。政府吼持续在推动着这个0岁到6岁吼，国家同齐持这个2.0的政策，按100年到115年吼，累计有补助增设着这个公共化幼儿园，有超过有4100班。整体这个公共化的教保服务供应量最近27万的这个名额，今年又再投入了5亿要增加这个班数来设这个幼儿园。针对着讲这个2岁幼儿园的部分，教育部将要协助着各地方政府来看这个需求，然后再增班来设这个幼儿园，而且优先第一季已经有设第一种托婴中心的国小设立了2岁这个转班，并且适度的将这个部分3岁到5岁这个名额转型为2岁的转班。本来规划113年到115年增设到200班的这个2岁转班，今麦已经有累计增设达到600班啦朋友对着这方面的报道，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吼，你捌去哈，互人鸟一条鱼鳃无？哎，互鸟鱼鳃吼，会足享受的呢。但是鱼鳃莫特定鸟啦，迄鱼鳃吼是种吼天然的吼，保护咱。

耳康这种天然的保护炎，你知无？伊会吼念一挂什么营养啦，讲吼什么吼细项的物件、小异物啦，吼什么咧要造就咱耳康保护掉啦，吼，也袂当帮助咱这个耳康保持一个滋润，保护皮肤啊。所以吼，老耳塞免特别吼，家样的清护太清气啦。啊，不过如果若讲耳塞吼积伤济、伤深的时阵呢，会发生什么代志？发生什么代志啊？耳鼻喉科的这个医生哈，有滴讲，如果那讲耳塞哈积伤过济，那你耳腔可能就感觉讲，干那呢吼闷闷吼，塌掉的，要听吼听不晒清楚啦，还是讲吼会痒，内边无爽快。耳塞那塌掉吼，塌愈严重，当然的影响咱听这方面，影响听力。虽然讲吼耳腔吼去有耳塞塌一半，但是多数人啦。听物件吼，听力的测验依然是正常。啊，但是当讲咱的耳塞完全拢把这个耳腔塞掉呢，咱这个听力吼再出现高扬啦。啊，如果来讲耳塞治疗伤过济呢，医生吼会先看你这个耳塞吼有偌尼啊钉吼，啊是卡伫个倒位，啊然后来甲你检查这个耳腔啊，甲着耳膜这个情况，啊再来决定讲吼。用一种最适合清理的方式，用一专业的技师吼，甲你安尼捏出来，还是讲吸出来，还是讲吼冲洗。所以吼，咱有耳塞，唔好家己尿啦，吼。啊，像讲吼耳塞若伤大，还是讲伤硬呢？吼，一旦照医生的指示，用一种生理食盐水、橄榄油，还是讲吼一种耳垢的软化剂，吼，好这个耳塞变安那较嫩了呢，再来清除吼。像讲较细汉的囡仔。三岁以下这个细汉囡啊，哦，家长莫家己甲囡仔尿呢，哦啊，请医生吼、哦、做一个检查，哦，家长千千万唔通家己吼，甲、哦、迄个囡仔吼尿这个耳塞，唔通甲处理啦。啊，如果若讲你这个耳膜吼、哦、曾经有破裂啦，还是讲目前吼、哦、有装一种吼、哦、中耳通气管的人，还是曾经有做迄种吼、哦、耳道做手术过的人，还是有糖尿病啦、免疫力较弱的这种的情况吼、哦，唔通家己吼、哦。对这个耳腔冲洗哦，唔好家己吼冲洗这个耳腔啦。啊，咱第一讲吼，这个耳腔吼，那去有耳塞吼，它较足严重的时阵，咱有诶讲被量体温啊，用这个耳温枪伫量吼，所以量这个耳温可能小块较偏低，吼，可能小块较偏低。那侬知影这个耳温枪吼，伊是红外线。去侦测咱耳膜附近吼所发出来一个热能，所高升一个咱的体温。因为这个耳膜伫个这个耳腔较深的所在，受到外界温度影响比较较细，所以吼这个耳朵的温度呢，耳温吼会当作为咱身体内部温度一个参考。所以咱伫个量这个吼用耳温枪量的时阵啊，吼爱有去给耳温枪吼尽量吼向耳膜。用这个耳膜啊，把咱耳啊小轻轻啊扭一下，安尼呢，再当吼，把这个耳道扭直啦吼。迄研究发现，咱这个耳腔耳道完全呐去有耳塞塌掉的时阵吼，用这个耳温枪量的这个温度吼，平均拢会下降差不多吼0.2度至0.3度，整体影响未讲真正大，所以唔免讲为了吼要量这个吼耳温呢，特别个耳塞吼，你要清气清气唔免啦。第二只特别提醒就是讲吼，这个耳温枪啊吼，点量吼，唔是讲吼100%啦。耳温吼，这个温度，如果若讲吼，测量温度，甲着咱身体感觉也无负荷吼，搁甲量一遍，换另外一个耳仔来量吼，啊是讲吼，改用一种棒针，用棒针来量这个过人卡的所在，做一个确认。像迄囡仔啦，活动量吼，啊那变较奇怪，那变较差，吼啊一直敢那人伫无爽快，啊你唔通因为用这个耳温枪甲囡仔。量这个耳温，哎、啊，这耳温都正常啊，啊，你就放心嘛，未使哦，哎，赶紧吼，过去有医生做一个看，和医生看哈。感谢朋友，甲朋友来讲吼，耳塞来伤济，是不是影响吼咱？哦，用这个耳温枪吼量这个耳温。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呢，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好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住。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哪有？算算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烧一下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烧这个青菜，青菜烧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烧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谢。

这家哈，秀清佮甲咱的朋友讲一个消息，有人来感冒的时阵吼，啊，他妈咧呛鼻啦，一直呛鼻啦，哦，所以为啥物感冒的时阵吼，唔好吼足大力来呛这个鼻，你知无？因为咱人这个耳腔吼，甲着鼻啊吼，是透过吼这个耳咽管。有烧通哦，有烧通啊，所以那啲呛鼻上大力，会影响到咱的耳腔哦，吼、哦，大力啲呛鼻，不一定讲吼、哦、会成功啦，吼、哦，啊，冇可能因为吼、哦、瞬间迄个压力上过大，哦，会好这个压力吼，冲过到这个中耳，对，地叔讲吼，耳啊吼，你就安尼变吼吼吼吼吼吼叫啦，吼、哦，耳腔就乱乱叫吼，对，感觉讲敢那闷闷塌掉，还是讲吼、哦、会听未清楚，吼、哦，你讲那种啲呛鼻吼。咱伫清鼻上个重要关键吼，就是讲唔免想出来，唔好想出来啦吼，轻轻啊清一下吼。人个研究发现，你若大力吼伫清鼻，会乎迄个鼻腔吼、鼻腔内即个压力会清悬，可能就影响吼。咱讲即个腹鼻窦甲着即个中耳拢会影响着。如果你若讲吼，迄个清迄个鼻安尼黏黏吼，啊那个。唱未出来，哦啊，你都去找吼、哦、耳鼻喉科医生吼、哦、做一个检查，唔好吼伤大力、伤过多吼、哦、出力伫唱，吼、哦、真在影响到咱的耳啊吼。像这方面吼，秀清嘛是不安乐的，就是安尼，要唱片哦，伤过大力，唱起有影耳腔就干嘛呢，很不舒服啦。哦、啊，尾啊吼，医生就讲吼，唔好大力唱片啦，吼、哦、啊，那无你都吼鼻腔吼先垫一边。对，一边啊，有哪来请这个片吼、哦？啊，这个消息也讲给朋友做一个分享哈、哦。感谢你收听咱第一本奥茶余饭后。

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好、哦、十月二十，好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哦，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就是咱的吼老听友、老朋友啊，吼老听到拢有来报名，拢来参加。那么欢迎吼新的同学，唔捌来的人啦，你来听看卖。这边呢，啊，这边呢，咱的健康讲座要来讲吼，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到这个腰椎退化啦。好、哦，邀请到西兴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跟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啊来参加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哦啊，这边啦、啊，这边老来报名参加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吼拢、哦、会送给咱每一位朋友有来参加的人有一份这个美丽多。精美足水的足实用的这个水果月历，吼、哦，要送给咱的朋友，有来报名参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每年多这个水果月历，吼、哦。啊，然后听到朋友要来参加，要报名，吼、哦，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第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啊，另外吼，也个要甲咱朋友讲吼，就是这个咱会当来认识到台湾这产品，吼，一个微笑的标章，吼，希望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欢迎朋友报名参加，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刚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统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次。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较紧好做 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上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张秀清和庄正凯的《真爱无价》，阿个陈思安的《樱花》。

各位听众，今天咱来讲一个吼，胰岛素的敏感度的问题啦，就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啦。胰岛素的阻抗度，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啦，意思同款。胰岛素的迄个敏感度，胰岛素的阻抗，伊的意思就是胰岛素的效率啦，阻抗愈低，敏感度愈高，效率愈高，这最简单的道理啦。那拢知影讲吼，伫个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吼，唔是每一个人拢胰岛素足悬的啦吼，足细啊，胰岛素敏感。

感度无够，唔是大家人拢安尼。因为作者迄个沸腾吼失控的人吼，伊根本都唔是伊个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伊根本都胰岛素无够，真少，分泌足少的。哎呀，唔知系变做讲高血糖，唔知系高糖尿病。所以即卖啲囡咧，甲你分享嘅吼，就是如何增加迄个胰岛素嘅敏感度，就是增加胰岛素嘅效率，诶，迄个方法吼。啊，医生指出啦吼，对于种胰岛素吼分泌不足嘅，就是胰岛素足少嘅人啦吼。伊个唔是迄种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先天性的糖尿病的患者了吼。你单纯吼，你去降低迄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吼，这样呢无通啦，因为难度足悬的，而且你碳水化合物都是淀粉嘛。你若食少吼，要有其他的问题，像讲你的肌肉、肌肉无够啊，伊拢需要迄个碳水化合物啊，需要淀粉呢、啊。哎呀，你食少，你个限制，你都无得肌肉，无得诞生嘛，无得生出来嘛，就变成肌少症嘛。所以讲吼，你控制迄个碳水化合物诶，这个时阵吼，应该透过一寡方法吼来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安尼吼，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好，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冷修霓虹大，陈昌夫的无奈的叮咛，那个评委沧桑的星星之瓦星。

0: 是民本立台一日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来分享讲六种习惯，也当提升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好，今麦哈有医生哈整理说，伊规世人哈学到迄个知识，医学的知识哈，甲整理出来。有六种的习惯，八种的保健食品了哈。六种习惯，八种保健食品哈，一旦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咱这边讲第一的方法了哈，好，就改善困眠，就讲压力荷尔蒙哈，就讲皮质素哦，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哈。这种分泌太侪位吼，会用增加，伊会增加迄个胰岛素的阻抗，而且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安尼都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效率。所以讲吼，你压力大的时阵吼，你若改善困眠的品质吼，会当减轻迄个压力，减轻压力吼。安尼就对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吼有帮助，提高胰岛素的效率有帮助。好，咱先要讲第二个，叫做压力管理的，压力的管理的。你若好好困眠吼，安尼对迄个压力吼有帮助，因降低压力嘛。啊，你降低压力就是降低迄个胰岛素的迄个啊，诶抵抗啊，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效率啦，哦。第三，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因为肌肉哈，不但容易储存你的葡萄糖啊哈，所以说你增加肌肉，就是增加葡萄糖的储存的空间哈。啊，个人透过迄个 PI3K 哈 AKT 这个信号的路径哈，来改善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反正。肌肉已经增加那个胰岛素的效率就对了。

一个饭后运动，饭后运动，你运动的时阵会诞生基野的 UT4 的运转蛋白，哦，啊，这个运转蛋白有什么好处？因为一般来讲，葡萄细胞哈，啊，经过胰岛素的帮助哈，它拍开嘛，这样把甲门拍开啊，这样我就吸收那个葡萄糖啊。但是你胰岛素无够的人哈，胰岛素足少的。

伊会使你取代迄个胰岛素，就是讲你胰岛素吼，去边啊休困，靠我运转，我运转蛋白就好啊。靠我运转蛋白，多多把迄细胞吼拍开，细胞拍开了吼，多多吸收迄个葡萄糖，系啊。啊，这饭后吼，运动就是这个重要性就伫遮啦，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运转细胞啊，运转蛋白啊。对啊，所以说你饭后的时阵吼，一定需要运动，吼、哦，叫做怕，叫产生运转蛋白啊，叫做怕开迄个细胞，安尼就一旦吸收啊，吼、哦，运动重要，运动，饭后的运动特别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呢、啊。过来，第五，这间歇性断食，断食疗法吼，对于降低胰岛素迄落血糖有帮助，啊！但是你一直断吼嘛袂使哦，你要间歇性断食，断一个休息，断一个休息安尼吼，无、哦、你上过头去刺激迄个胰岛素的受气啊吼，反过倒等来反作用嘛，所以产生迄个胰岛素的阻抗，因降低胰岛素的迄、那、落、個，你若过度的刺激吼，过度的断食吼。你就去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降低胰岛素的效率，哦、所以要间歇性断食。第六个哈、哦，就是加摄取一寡好的脂肪了，因为歹的脂肪吼、哦，伊会把细胞膜吼脱掉的，啊，你细胞膜脱掉的吼、哦，你胰岛素就无得。该无得接近迄个细胞嘛，无得去接触迄个细胞，吼、哦，安尼伊就无得去帮助细胞啊，因为胰岛素也当帮助细胞吼怕亏啊，啊、哦，细胞怕亏了，就我得吸收葡萄糖啊，吸收能量啊，系啊，啊你怕嘢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啊，伊个细胞膜吼脱掉诶，吼、哦，都无得胰岛素都无得去帮助诶细胞啊。所以讲，爱食好的油，唔好食歹油，就是这个道理啦。食好油吼，细胞会正常，吼，胰岛素的效率会提高，吼，较袂讲有个高血糖的问题啦，吼。啊，你食歹油吼，伊增加迄个糖尿病的迄个危险性、危险性，增加迄个糖分，吼。所以讲，为人讲吼、哦、奇怪，哎、啊，脂肪跟糖尿病跟高血糖是有什么关系？关系就是伫遮啦，对啊，歹的脂肪会去脱掉，脱掉的细胞膜，好的脂肪袂去脱掉，安尼俩差伫遮俩啦。所以讲脂肪吼、哦，跟迄个血糖跟糖尿病有关系。一般来讲吼、哦，想袂到咧，想袂到因。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吼、哦，道理就是伫遮啦，就是好油、好脂肪未去脱，歹油、歹脂肪会去脱，就是安尼尔啦，系啊，好，安尼今麦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张克凡的《用尽一生的爱》。

拄则咱讲吼，六种习惯吼，已经改善迄个血糖啊。啊，咱即摆讲八种保健品吼，买当改善血糖。哦，拄则生活习惯的调整以外啦，医生嘛推荐讲八种会当改善迄个胰岛素敏感度的迄种保健食品啦吼，像讲维生素 D 啦、镁啦、铬啦、黄连素啦、肉桂啦吼、益生菌、益生元，啊个 Omega 三。鱼油、吼、鱼油，啊个姜黄素，即个营养素甲植化素吼，那也当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呵，总共来讲啦，吼、哦，对于迄个胰岛素吼、哦、分泌不足的糖尿病患来讲啦，吼、哦，伫个控制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吼，即、哦这个基础上啦，吼、哦。那个营去改善困眠的品质啦，增加运动量啦，补充特定的营养素啦，吼，拢对迄个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帮助，吼。伊要控制迄个血糖吼嘛，更加有效。啊，不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状况无同啦，吼，建议吼是伫个医生的指导下吼，来制定适合家己的血糖的管理的策略，吼，才能达到吼上好的。治疗效果好，安尼今日真吼，胰岛素的阻抗，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胰岛素的效率，都这样吼，介绍吼，安尼已经讲较足清楚的啦吼、哦。好，安尼今麦呢，各家做一个抗战吼，休困一个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乐钢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找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然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是民本一台12960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元气宝充站节目。天气啊，介烧热，烧热的天气吼、哦，那是无风啊，空气的品质也无好哦。气象速讲吼，今仔日啦是吹这东北风，可能吼、哦、会带一寡吼、哦、污染的物件入来啊。啊，中大过了后吼、哦，空气的较无好，空气品质的较无好，咱都较注意一下啦，嗯。啊，今仔日呢？天气啊，赶快是真烧热哦！这尼啊烧热的天气哦，是不是一当啊？就是这个天气变较好的嘞。今日各地拢是哦，侪分好天的天气形态，高温32度哦。哦，明仔载有一波的东北季风啦，明仔载吼，家人北海花宜兰呢会较凉，啊有短暂的阵雨。那么落雨买看所在，唔是吼、哦，整个规个家人北海花，规个吼、哦、宜兰花莲也会落雨啦。是讲吼、哦，有一寡地形啦，吼、哦、一寡所在小可喷雨哦。啊，北部宜兰花莲高温小可降到28度左右吼、哦。啊呢，拜五吼、哦。都无明显的冷空气啊，明仔载是拜三，所以呢拜三拜四啊，北部这边小可降温，但是吼、哦、降咧无济啦吼、哦，对于咱来讲吼、哦，这今嘛这个时阵阿哥真正烧热，真正哈、啊，生目睭发白白哦，唔捌看过啊，唔捌看过，真正的吼、哦，真正是啊，地球暖化吼、哦，后来呢，真正感受到啊啦，嗯。啊，今嘛呢，日夜温差大哦，暗下风头嘛，凉凉哦，吼、哦，一安的半暝啊，吼，加被啊，感觉还蛮舒服的，哦，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呢，啊，这个被啊啦，薄的被啊啦，毯啊啦，啊，穿的啦，哦，穿的啦，今天呢，感觉凉凉凉凉吼，你唔通变单，你就起来加一个，伊安身躯边啊，真济人哦，真济人啊，讲哦。感冒啊，感冒啊，哦，

0: 安排这是歌单。
1: 听众朋友，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这个秋冬听了后吼，高血较少啊。伊安吼都是有这个经验哦。今年的热天吼，哎，高血足多啦。小可吼，下一下水果啊皮，一下啊吼，高血就来啊。但是啊，即马咧，该看吼，哎，高血拢无去啊呢，连一只都拢无啊。龟修哦，拢唔知龟个拢大大去倒位啊，龟个拢搬厝啊啦。哦，这种个经营啊，伊很上欢喜，因为狗也一定哦，起价不赔，看到伊按着足艰苦个哦，真正个起价不赔啦吼。啊，狗遐较无啊，但是蚊啊，啊个有蚊子啦，蚊啊啦啊。人讲哦，秋冬天嘛较无蚊啊，既然是这两天哦，伊按在困哦。那呀，一只蚊啊，伫个耳边轰轰叫，轰轰叫。人吼，人个蚊都有在教，讲个你那是吼，还暗时在困啊，啊耳孔边有蚊啊在给叫啊，轰轰轰轰轰轰。你卖吼，起来吼，打电话拍开，就伫遐找蚊啊，安尼找无，伊安看到蚊都在教，教讲吼，你要安那掠蚊啊，你就是电话卖开，你摕起手机啊。摕手机啊，吼，开个手机个手电筒，啊是讲你厝内有手电啊，你来拍开，吼，啊，来照个壁，啊，都有光啊，蚊啊会找光个所在去，吼，啊，啊，个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哦。

你咧第一个拍哦手顶啊迄个所在吼，你来下一个啊气，吼、哦、都、就是身躯的二氧化碳来分一个啊，蚊啊吼买挖根，蚊啊爱二氧化碳吼爱、哦、有根，安尼无偌久哦蚊啊就会过去啊。这个方法你试看卖啊啦吼，啊这个有研究吼，因为呢全球暖化哦全世界啊吼，这地球的温度一直在上升啊，所以吼、哦、这个温暖的季节咧持续搁较久啊，唔、哦、是干那咱台湾哦，这即马秋冬天啊，搁真热，全世界拢同款啊，啊这个、温暖的季节啦、啊，持续较长啦。一旦吼，好个蚊啊吼，伊咧继续生长，继续来团蚊啊的族群哦，哦继续增加，而且呢，伊个传染疾病的时间搁较长。哦，咱知影吼，蚊啊伊个传染吼，登革热、黄热病、曲弓病、斯卡病毒，哦啊，为什么伊个传染这病毒？因为伊个脚哦，会去染这病毒。哎，飞来飞去，啊，就吼叮人，叮人啊，都达病毒叮入去咱人的身躯内底。在欧洲哦，欧洲呢，在五十年前哦，已经无的迄个疟疾哦，就是人日本人讲的马拉利亚哦，咱台湾嘛听有啦吼，马拉利亚在五十年前的欧洲都无啊，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在1970年啊，意大利哦。迄阵啊，因已经讲因国家吼拢无疟疾啊。在2024年哦，意大利呢，佫再度出现疟疾马拉利亚。啊，伊即个马拉利亚讲是吼按国外带入去的啦。哦，意大利的昆虫学家呢，伊讲吼在因意大利哦，哦2026年啊，有发现着疟蚊。啊，都是带着疟疾马拉利亚的蚊啊！哈，啊，这表示讲哦，这气候的变迁，刚好这蚊啊，伊的行为的改变哦，啊，使得哦，以前呢，在真烧热热带地区、温带地区哦，诶，蚊啊，一旦在哦，这个是热带跟副热带地区的蚊啊啦，讲哦，会当啊来到哦温带地区来生活，活会落去啊啦，哦，因为啊这个环境，经过的环境的改变，昆虫因的心态嘛得的改变，哦，啊另外吼，佮讲呢，在按1990年代以来吼，全球的暖化哦，嘛造成哦英国跟欧洲一挂所在吼。这个灰粉啊，花粉症啊，就是呢，对灰粉敏感的人愈来愈侪啊，因为啊，天气烧热啊，啊个二氧化碳呢愈来愈悬啊，浓度愈来愈悬啦，啊，植物呢，哦，伊个产生会生出搁较侪灰粉啊，啊，即个灰粉吼愈来愈侪啊，灰粉愈来愈侪啊，使得吼对灰粉过敏的人都愈来愈侪。啊，这叫做吼、哦、花粉症啊！啊，花粉过敏的人反映出来都是目睭会肿、流鼻水，吼、哦，一直拍卡呛啊！这有的吼、哦、严重到讲会危害到生命啊、哦！因为啊，规身躯哦免疫、规身躯的过敏的进行哦较严重，有的人吼、哦、伤过过敏哦，过敏的状况啊压起来，大气压起来啊，都不舒服啊！啊来无名嘛真紧有安尼啦齁、哦。所以讲啊这地球暖化齁、哦、这种的代志一定爱啊爱改善爱改善。啊直接齁提醒就是讲咱那是啊有诶过敏的病症的人你卖提起啦齁、哦。出外你就打嘴阿妈大一个齁、哦、大一个。过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那是讲，咱行路啊、爬山啊、爬楼梯，主要有较轻松的帮助。你会当吼用辅具，另外葡萄糖胺你嘛会当补充。当然多啊，甲开始感觉呢，就是呢较硬、较吃力的时阵，你就来补充。啊，那是讲你已经到医生讲叫你爱开刀，啊，你就维护啊，食葡萄糖胺应该嘛是补助。无啥物嘅效果，啊，所以伊按介绍，第二拄啊开始，差不多40岁开始，感觉有年岁啊，啊是讲以前拢真流利啊，真轻松，但是即卖奈有较硬、较扁、较袂自在，你就会当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内底嘅元素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胶原蛋白，啊，佮有钙。复方的葡萄糖胺，咱来试看卖啊！一罐1800块，120粒，一罐1800块，120粒，一罐来食4粒，就1800单位的葡萄糖胺啊！啊，咱家己会当斟酌，要加要减，你会当家己来决定。一罐那是4粒，就1800哦。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3072855，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伊按所介绍的这个书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2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配粉夹，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个维生素 D3，维生素 D3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跟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2个月，一个月啊，只要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听众朋友，你有食鸡卵无？你有逐天食鸡卵无？鸡卵吼是咱的桌顶哦，定定有的食物啦。哦，哎，鸡卵呢，一个个真好买着哈。虽然讲真紧啊，第唔知多一年吼，真紧啊，讲欠卵啦，欠卵欠加讲咱去吼，去迄阿根廷啊，去迄南美洲去咱钓回，实在是介奇怪啦哦，这。鸡卵哦，有足好的营养素。咱会想到讲哦，鸡卵哦，诶，听讲个鸡卵个卵磷啊，讲有胆固醇哈，所以以前足侪人哦，惊胆固醇伤过高，血脂红度会伤过高，所以呢，都唔敢食鸡卵。啊，是讲个敢若食卵清，唔爱食卵磷。但是哦，即几年下来哦，营养师就咧讲啦，哦，讲迄鸡卵哦是真好个蛋白质个来源呐、啊。除了蛋白质咯，啊，佮有诶胆碱、哈、哦、卵磷脂啊，啊，佮有足侪种诶维生素哈、哦，所以伊安尼妈妈即妈妈改做吼、哦，早顿拢食一粒鸡卵啊，诶、这个要来吹包啊馒头诶时阵吼，先选诶吹一粒卵啊，这食卵诶好处真侪。因为有蛋白质，所以一旦增加咱的肌肉哦，啊，卵磷哦，哦，内底啊，佮有叶黄素、玉米黄素、胆碱，胆碱是 B 群的一种啊，爱当帮助维持目睭啦，啊，佮有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啊。对多数健康的大人来讲哦，唔免因为担心胆固醇哦，都唔敢食卵磷。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咧，这一个坚果饮食内底吼，你还佫有食其他物件，其他物件内底饱和脂肪酸，哦，唔通摄取伤济。过去咱的民众啊，常常拢会将鸡卵啊加一个高胆固醇吼，来相提并论啊、哦。但是呢，营养学者吼、哦，对咧饮食的胆固醇的看法吼、哦，这几年来慢慢啊有在改变。美国按2015年到2020年的饮食指南内底吼，因已经取消过去哦，每天吼胆固醇啊摄取300毫克的限制吼。显示讲哦，饮食内底胆固醇哦，并唔是影响到血液内底胆固醇唯一的因素吼。不过这嘛无代表讲哦，咱都会当无节制啦吼，去食迄高胆固醇的物件。咱身躯内底胆固醇哦，唔是完全来自食物啊。咱身躯内底胆固醇哦，大多数呢是啊，这个按哦食物来啦，无错啦。但是咱身躯的胆固醇，家己买当合成，参像肝脏，伊都合成胆固醇。

哦、啊就算讲咧，咱无食两零啊，但是啊，血液内底胆固醇嘛有可能会较悬一点嘛，哦，即甲个人咧，即、这个体质有关系。啊，那亲像讲吼，即、这个鸡卵啦吼，其实嘛唔免吼、哦、限制甲伤过吼、哦、超过啦哦，啊上对啊，就是讲卖食迄肥肉。加工的肉品，吼，因为肥肉啦，加工的肉品啊，吼，这内底含有的饱和脂肪酸较悬，吼，饱和脂肪酸哦，辛苦哦，代谢较慢，吼，啊，咱哦需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啊，不饱和脂肪酸呢、啊，内底吼较有较侪高密度胆固醇，高密度高密度的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咱无爱吼低密度胆固醇，亲像啊肥肉啦。加工的肉品啦、啊，内底伊个低密度胆固醇、胆固醇哦，低密度的肉的胆固醇就较侪啦，吼、哦。啊，这蛋白质啦、啊，鸡肉除了有蛋白质以外呢，吼、哦，像像迄、那个胆碱、卵磷脂、哦，维生素 A、D、E 哦，啊个有啊 B 群啊，这拢有。那你讲迄个胆碱都是 B 群内底一种啦，其他的 B 元素嘛有啦，哦，啊这胆碱吼，甲咱的神经的传导吼、哦、有较大的关系哈、哦。咱的细胞膜嘛需要胆碱哈、哦，啊维生素 B 十二加红血球的形成，甲神经功能有关系啦，哦，所以咱的食能跟他食的两千啊，两千哦，啊台两零啊单甲一。钙可惜，很可惜哦，吼、哦！啊，咱一天爱食，咱一天一旦食几两蛋，对吼、哦，健康的人来讲，一天三顿啊，拢得食一粒，吼、哦，都、就是一天食，一天食三粒，没有关系，无关系啦，吼、哦！这是呢，对于哦，就是讲无特殊的健康问题的人啊，在大人、囡仔拢同款啦，吼、哦！啊，那但是吼、哦，这个那是讲啊。本身呢、哦，就是这个身体哈，本身啊，胆固醇都真悬呢，哦，可能是跟遗传有关系啦，吼、哦，你这个卵，你会当减少一点嘛，哈、哦，人啊，一天吃三粒，咱三天吃一粒，你买伊呢，主要吼、哦，这个卵提供的。营养素啊，真济款，真济啊，真济种类啦吼，所以唔免呢啊，特别吼讲哎，这个放弃啊，食卵磷呐啊，这个蛋白质的物件，除了卵以外呢，像像诶豆奶、豆腐哦、三巴、鱼啊、海产，这种嘛是蛋白质啊，只是讲吼鸡卵啊较俗。咱要去台买哦，嘛较紧、较方便啦哦啊，那是咩吼？上简单嘞哦，平民化哦，一当啊补充蛋白质啦啊，推荐的都是鸡卵啊，鸡卵是全蛋啊，啊，这个鸡卵哦啊，你各好料理哦，煎卵、炊卵啊，啊是卤卵，拢真好啊，营养素哦。这个维生素 A、D、E、K 哦，这种诶脂溶性的维生素诶，伊袂吼，因为啊，在煮哦，按是讲用咧料理的方式吼，伊就在大家营养素在失去啊啦，袂啦吼、哦。这个、维生素 A、D、E 啊，鸡卵内底无 K 啦，但是 A、D、E 这几种诶脂溶性维生素咧，卵内底拢有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要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

0: 订书礼品个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礼品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书焕益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帮我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最近有一个新的啊，新的饮料出来啊，这网络吼，讲这最好诶，会当帮助排便啊，这是啥物茶呢？玫瑰茶、玫瑰花茶。网络讲这玫瑰花茶，即马足时行诶哦，即马玫瑰花茶新的功效是帮助排便，敢有影？听众朋友，你啉看卖好啊！以前伊按是知影讲玫瑰花茶，啉啉的讲个气色会较水，皮肤会较好。啊，即马国加一个啊，玫瑰花茶啊，讲啉了会帮助排便啦。中医师讲，玫瑰花味甘温和，微微啊苦，会当心气解郁。那是有咧消化不良、胀气、便秘，嘛会当啉玫瑰花茶来调理胃肠的问题。所以讲中医师已经讲啊，敢那会用的哦。啊，但是中医师佫提醒，任何的物件啦，不管是食物啦，还是药材，拢爱遵守着中病即止。中病即止的意思就是唔通过量，爱适可而止啦，有够就好。玫瑰花用在肝胃胀气会疼，这个症状啊，应该是袂造成漏泻，还是讲啉了后想要吼马上去上便所迄种感觉。所以网络在讲啉的玫瑰花茶啊，跟走便所，中医师因咧认为哦，可能甲卫生有关系，可能甲冰格，还是内底有藏的芳精，哦，甲会互你诶啉。玫瑰花茶了后，马上就去走便所，可能爱注意卫生的问题，参像农药的残留，还是大肠杆菌的问题。一般啊，那是吼用较好的吼，会当食迄玫瑰花啊，还是玫瑰果呢？应该是吼无讲遮尔紧到你啉煞，马上就走便所啊。玫瑰花含有着维生素 C、维生素 E。具有着抗氧化的效果，以西医的角度来讲，玫瑰花茶通便的效果是啊，看个人的。有的人啉了都无感觉，那是啊，胃肠较敏感的人真正有感觉，可能那是单宁酸哦，伤过济啊，啊去刺激着胃肠，所以胃肠较差的人啊，你都唔通系啉伤济玫瑰花茶。伊按啉的玫瑰花茶有感觉吼，小可苦苦涩涩啊，其他都无啥物感觉，所以啊，后来都无个啉啊啦，因为。足久之前有流行过，即卖又个流行转来啊！依照科学的资料呢，玫瑰花茶会当改变肠啊通透性，造成肠啊加水分的增加，促进排便。但是看个人的体质，应该是袂好人啉玫瑰花茶了后，就要去拉肚子去走便所。啊，个玫瑰花茶啊，无适合有新的妇人人、空腹肚的人，还是胃肠无好的人，啊，个有啊体质较虚寒的人来啉，愈啉会愈虚愈寒。

0: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诶，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
1: 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

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够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草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予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卖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嘛会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单元不饱和脂肪啊。

会这样尼啊悬，啊而且这悬的葵花油内底啊个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叫杨哲所唱的歌《良心良心》。咱的政府农业部甲教育部在2024年来推动学生囡仔林牛奶，这个推动学生囡仔林牛奶，这是政府的计划啦。希望学生囡仔林牛奶补充钙质，囡仔会较大汉。

较健康。咱知影日本因哦已经足侪年啊啦，互囡仔啉牛奶，营养午餐有牛奶，因有调查囡仔吼啉牛奶，囡仔拢抽悬。日本的少年人吼，真正拢生个悬悬烟头啊烟头。啊，咱是2024年才要开始，啊，咱政府计划四年要投入去44亿，和公立的国小加国小的附设幼儿园来推动，学生囡仔一礼拜至少啉2杯的牛奶，牛奶会当选择鲜奶，啊，佮有保酒乳。啊，这个问题来啊啦吼，要选择鲜奶，要放个营养午餐，啊，营养午餐的厂商都爱准备冰箱，哦，佮会当保存这鲜奶。啊，那保酒乳嘛是会用的啦。啊，毋过家长认讲鲜奶吼，哦，较好，保酒乳咧较无营养。这个说法真多营养师专家讲，其实保酒乳甲鲜乳营养的成分差不多，差不多。牛奶的来源吼，拢是生乳，就是啊牛所制的奶，啊是杀菌的方式无同，所以口感有一点啊无同，营养的成分拢同款，拢是哦品质真好的牛奶。因为咱台湾对个牛奶的牧场规定啊足严格嘞，即生乳拢爱经过检验的。政府有些个心要用政府的经费，就是咱民众所交的税金，提供予国小的小朋友，一年级到六年级拢有哦，拢会当啉哦。啊，佮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拢会当一礼拜啉2杯的牛奶哦，保酒乳啊是个鲜乳吼，拢是咱国内饲牛畜奶，而且酪农你做生产的国产的生乳原料，唔是进口的，有进口的牛奶。咱去好什么什么的美式量饭店哦，伊咧规桶足大桶足大桶的迄个牛奶哦，你再看，足侪是进口的牛奶。咱国内但是好囡仔来啉的这吼，拢是爱国内的啦，目前也无想讲是进口的，这嘛是啊，帮助咱国内的饲牛的农民。日本什么时阵开始给囡仔啉牛奶呢？敢那足侪年啊！日本的囡仔第二摆世界大战进前，甲啉牛奶了后啊，比较增加10多公分，伊按早早就认为咱的政府应该安尼做，牛奶嘛无俗呢，鲜奶介贵，啊那是保酒乳有较俗一点嘛，但是即马嘛无俗啊啦，即马拢起价啊。保酒乳甲鲜乳差别伫包装甲杀菌的方式无同款啦。保酒乳是因为伊有高压高温灭菌，高压高温灭菌未将营养素来破坏掉，因为咱要滴的是鲜乳内底的钙质，钙质唔惊温度，经过高压高温杀菌的保酒乳，营养未流失，未流失。啊，那是无食牛奶呢，还是乳糖不耐症的囡仔会当选择豆奶啦，还是按其他的营养的成分，像青绿色的蔬菜、板豆腐，内底嘛有丰富的钙质啦。有调查咱国内的学生囡仔钙质严重的无够，希望政府的这个好意会当帮助咱囡仔补充钙质。哦，政府出钱的呢，北部嘛免出钱。不管是鲜乳还是保酒乳，保存的方式也很重要。鲜乳干来会当放一礼拜，所以爱用冰箱冰，无高温杀菌。高压杀菌，所以爱较早啉互伊完，哦，较袂变质，较袂歹去。保酒乳有杀菌，会当放较久啦，但是嘛袂当放个天荒地老，嘛是有保存期限的。即嘛厂商因都有意见啊，因的意见是讲，诶，政府台价钱的底价这样俗，诶，爱个买冰箱冷藏，吼，啊是讲爱有个冷链车，增加因的成本，搁爱船，就爱人工。所以呢，伊嘛得哀哀叫，这种代志应该是真简单会当处理。人日本人都拢无问题，啊，为什么咱袂当个呢？啊，为什么咱袂当个呢？啊，后来呵，第2025年，2025年开始呢，新北市、台北市政府哈，有诶变通的方式啊，就是啊，给囡仔吼，囡仔还是家长啦吼，摕学生证去啊，去。一个便利商店啊，去便利商店呀，去换去领啊，每礼拜啊，都会当啊换一罐，看是要鲜奶还是要豆奶啊，拢会用的啦哦。啊，
一礼拜哦，领一摆哦，迄电脑拢设定好诶哦，哦。

一礼拜啦，无领都无啊。哦，一礼拜一拜哦，一个一个制度，一个限定。过一礼拜无领吼，安尼都没有了，没有了。各管区政府哈，制度无同款，因为这是用各管区政府的经费啊。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呢，拢和这个国小以下、国小以下的小朋友哈，当呢每礼拜换去换一罐的鲜奶啊，这鲜奶拢放在便利商店诶这个冰箱内底啦哈，啊你嘛真好啦，就是惊伊讲你唔去换啊，这个台北市哈，台北市呢。2026年的8月31号开始哦，国中生、国中生嘛会当啊去每礼拜去换一罐的鲜奶还是豆奶，但是呢爱用数位学生证哈、啊小朋友诶嘛有迄数位卡哦，会当去换哦，而且是最好诶最多啦哈、啊那是讲咱出来都有国小、幼儿园诶，这小朋友呢，咱哈。爱鼓励引去换，哎，今麦小朋友最搞诶呢，迄即个阿伯读册，阿是讲吼，干阿得读幼稚园、幼儿园哦，都会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迄物件摕咧吼，都会向去柜台呀，底下等妈妈去付钱呀，真厉害吼、哦！你若摕钱好，伊买家己去买，吼、哦，拢袂客气呀，哦。啊，这当然是哦，这个小朋友你提醒因啊，要去领牛奶，因为这需要用学生证

蔡小虎所唱的歌《爱无春》。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 这支电话，甲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这支2307-2855。这支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伫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5。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村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好做、ATM 转数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公告。

0: 又在进步提供。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另外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你那啥啦，哥们，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等等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宾朋友你好。
3: 诶，秀帅呀！
0: 嘿，你好。
3: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好来等一下，来先，接接。来哟，小人给你好不容易卡你拜，那边给他们摇棒，咖喱妹，啊是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嗨。难得几位？
4: 秀帅你好。
0: 难得几位？
4: 我李林陈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4: 我要给你麻烦一首《生于石水边》。
0: 好，等下吹哈。
4: 麻烦你给我讲号码好不？
0: 什么号码啊？
4: 这首歌的伊个号码？
0: 无迄个号码，我这种电脑的嘿。我这点歌就是直接在电脑里面点歌而已啊，嘿啊，无迄个什么号码
4: 啊？无号码啊？
0: 无啦，迄阵是卡拉 OK 个号码。
4: 哦。
0: 对不，卡拉 OK 唔叫何必啊？真啊，有咧这点歌无啦嘿。来，你好，你好，嘿。
5: 哎，你好，秀爽你好。
0: 是你好，咱在注意。
5: 我打南山。
0: 我什么歌嘿？
5: 我来小白菜。
0: 好，大蓝白，好。
5: 谢谢、哦。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爽。
0: 双小姐妹想什么来嘿？
6: 必选的 country。
0: 必选的 country。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耍大会，拜托。
0: 李妈伯，你好，要听什么歌？
7: 第一首那个，西马龙布鲁斯。
0: 西马龙，阿伯，这首歌怎有唱啊？
7: 怎有唱啊？
0: 我不讲，西马龙布鲁斯讲，然后看到西马龙布鲁斯不讲，西马龙布鲁斯
7: 不一样呢。
0: 好，等两百哈。
7: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7: 我来呀，
0: 阿里嘎多。好，拜拜，来，李哥你好。
8: 你好，
0: 是咱这几位？
8: 我三明区，我姓蔡。
0: 每天什么歌嘿？
8: 三年，
0: 国语的三年吗？
8: 对。
0: 喝淡了水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
9: 秀爽你好，秀爽，我要点歌，敢未用诶？
0: 咱这几位？
9: 我波心黄太太。
0: 每天什么嘿来？
9: 每天陈百潭的《欢喜的酒》
0: 啊，
9: 《欢喜的酒》。
0: 欢喜的酒哦，
9: 陈百潭，
0: 等下找看麦哈。
9: 好，谢谢啊，
0: 拜拜，你好，你好。
10: 秀爽哦，
0: 是咱的酒。
10: 我关了王大姐，点一条迄个爱人啊，关了人。
0: 王大姐要听爱人啊，关了人。
10: 王大姐。
0: 好，等下你是姓黄还是？等一下，你
10: 点关哈。
0: 大姐，你是姓黄？
10: 我叫我姓梅啊，
0: 大姐，你是姓黄。

0: 啊，姓王啊，
1: 郑怡。
0: 对啊，你讲好势，我等下讲
1: 是。我姓吴。
0: 好好 ，OK， 好，再见，拜拜。那边点歌人先听一下，今晚拜拜了，来谢谢。先来跟人报告，哎，大家拢较关心是虾米呢？当然了，大家嘛欢乐的气象啊，没啊，咱最近的气象不错的，哎，天气。今天天晴朗，嘿，那咩出？这个公鸡的叫做墙皮哦，不好听的名字啊。这个墙皮呢，上盖见面啊，后一半是有可能的新的路径会出来。那么呢，讲哦，有可能威胁台湾。哎呀，最好是不要啊，卖的吼，卖来红太卖来啊，不要来台湾啊，去别地方啊。所以呢，天气。报告呢就一起讲可能性而已啦齁。那么当然那是讲的现在最近的天气都是这样哦，温差大，那么早晚都是上面凉凉的啊，凉每天那是凉凉的这样啦，啊来去洗洗一点的较热齁，所以呢咱的温度呢现在算起来算非常舒服的，不说太热啊，也没太这个还好，天气还可以齁。所以呢，今麦讲的是，这种墙皮，这个伊是有老公明仔载会形成，啊，老公是什么呢？冇有人嘛是有气象个公是明仔后日呢，不要紧，反正咱明仔载后日来观察一下，我会再报给你们听哦。来，谢谢。来呀、啊，恁去主流干无？左流右心呐、啊，恁的主无？哎呦，爱进去主啊哈！讲最近呐、啊，咱这主流干的人这个口号，不错的，叫做左流右心。为什么？左边流感，右边是啥？新 COVID-19， 所以呢，这个所以今嘛不讲哦，有主的人呢，嚯！每个两礼拜哦，突破220几万人哦，未歹，比去年个较济人住这个，有较济人，这那是住得好。啊，恁台湾哦，住这拢免钱的，恁个唔去住。那么如果是讲成为为爱情的嘞，怎么办？哦，所以呢，阿未住的人赶快去打呢。阿哥，有你老公要注意的，阿妈阿上恁的符合条件的人，爱去个另外住什么呢？肺炎的链球菌，它是20支架的，所以你来赶快过去恁附近上卫生单位，还是讲哦去诊所呢，去煮艾灸哦哈，不要忘记了，要赶快打流感加新冠疫苗，可是左流右心呐、啊，感染不个。可是呢，最近有真侪小朋友拢无上班呢，没有去上课呢？为什么？哎呦，我们班上很多人都得到流感，肠病毒啦！啊，班级里面就讲有肠病毒，所以这些小朋友今嘛了幼稚园呢，无去上课啦，盖济哦哈。光顶礼拜吼，哇，突破了9000多人呢，丢，然后有7个重症，1个死亡，哎呦，所以呢，也不要小看这个肠病毒哦，恁来注意哦哈。所以呢，讲建议咱家爸爸妈妈，那无该必要哈，当然卖去伤过侪人的所在，啊那无就是食物件，一定爱给囡仔学会向啥，用杀菌洗手，一定要哦哈，会当降低啥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讲哦，希望好朋友恁来去煮哈，肠病毒呢。就是克沙奇 A6 型，那么这摆呢，有刚才有这些小朋友去煮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每几年啊，你敢知每几年10月15号，就是咱这礼拜今天13嘛，后日是什么日？世界洗手日，啊，要呼吁着咱的好朋友呢，不要忘记洗手的重要性。可是如果你是不用杀菌洗呢？迄、那个肠病毒哦，台北市点在，所以你一定要用杀菌洗啊，用清水洗呢，是洗不起来的哈、哦。所以呢，希望咱这家长呢，不要忘记了5个步骤：湿用淡淡搓，嘿的露露诶，啊过来冲，冲水，啊过来捧起来哈，把迄个水龙头冲，捧水捧起来。把水龙头呢冲了清洗，再来擦干净哦。所以呢，这个是5个步骤：湿、搓、冲。

0: 红叉给咱报告好朋友。哪一天不相信咱个卡里巴呀？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今嘛先来给吹歌者，等我一下来，谢谢，谢谢你，阿里嘎多，等一下哟，嗨。来，另外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哎是，
1: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高音，
1: 新 K O 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1: 我要请你打叫，
0: 呵，我叫人好。来接招啊，我那个报告者来试试蔡琴的三年。

1943年，那么这是蔡琴收起来哈。蔡琴有宣布他要封麦，那么呢，第一个封麦是江蕙，第二个是费玉清，今麦来哇蔡琴。可是呢，江蕙有开麦呀、啊，那会不会费玉清也会开麦啊？然后呢，蔡琴封麦，大家会相信他会封麦吗？哇，这个不能随便乱讲的呢。现在日本哦，封麦就是封麦了，不会搁咧开麦。

0: 这个很奇怪的。可是啊，这个各有各的，大家各有各的立场不一样嘛，哈。所以给您报告，蔡琴嘛被封麦了哦，意思就是哦，无要出来唱歌，给您报告哈。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1: 先生呀，
0: 有，嗨西，
1: 我到了，
0: 到了哦，是你好嘞，什么贵叔，嘿，啊，
1: 我阿伯哈，
0: 嗨，
1: 跟你去嘞，
0: 要搞我妹呢，是要搞我妹吗？
1: 那个诺诺皮痒哦，
0: 好，来，我说，
1: 我要听好，
0: 我来生病了，我这里啊，我了完了呵，
1: 我要诶，我买拢。大腿伊个街边拢会湿湿会痒哩
0: 吼，
1: 啊抹了即马拢袂过痒啊，
0: 袂过痒起袂痒啊哩，
1: 拢袂过痒
0: 啊。安尼真好真好，安尼即个阮大小宝，嘿大哥真麻烦你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啊，老老皮痒
0: 哦，等一下生病了不姐，老老皮痒安那嘿。
2: 我香港卡我五礼拜，
0: 好，
2: 已经好啊。
0: 哦，
2: 啊，我的面哦，
0: 嘿嘿，
2: 我的面哦，咧嘴皮不是拢会痒，
0: 会痒哦，
2: 嘿，
0: 好，
2: 敢那自己也会痒，
0: 好，啊，即马咧，
2: 啊，即马嘛无好伊啊，
0: 好安尼好，
2: 嘿，有够好用
0: 诶，感恩啊，阿姐甲阮当小本哈，
2: 你诶药有够好诶，
0: 感恩哦，谢谢，好，就当小本，谢谢，大姐谢谢，王秀生你好你好，嗨。
3: 你是帅
0: 喂
3: 我的报纸的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哦我都不爱弄了皮痒
0: 我
3: 来带着
0: 三三片的不记得啊我的我来那喝
3: 啊我好酒干呢按一直搅搅搅啊我来喝哈啊我有一个朋友来无来我讲那嘛现在刚无来讲我一开始酒干在还酒干一直搅我不讲去那边弄了皮痒
0: 哦好
3: 啊伊讲做伫搭配我讲超准顺按都有啊啦
0: 哦啊我来喝无
3: 哦我来喝讲你打碎虾嘞
0: 啊你呢哇我嘛跟你说多谢
3: 打碎多谢嘞
0: 啊我嘛跟你说多谢哩阿妹感谢你跟我当小伯来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是进脑瓜告诉啊陪我们得让给大家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哦咱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出来的那个坑一座买不到有这样一座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拿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两线只要陪我们得让给大家不爱哦那么记得呢咱也不好记得给咱倒小本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大准你讲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这鸡卵齁万一那是鸡卵有来得有血丝可以吃吗这如果那是这咱农业部讲的齁讲蛋黄来得有迄个红红的血丝呢还是黑的几点呢讲这叫做血斑蛋血斑的蛋啊齁其实呢无应用的物件卵的安全性可能袂当保存介久哦、所以唯一点就是你呢特别注意哦不要去买到那个卵啊有破去的甚至呢因为保存时间的关系有破去了产生污染有一种叫做新斑蛋这个就不行有污染对吧齁所以这种的它就是这种新斑蛋就是卵较有裂开啊而且呢你甲看齁这个也保护来黑卡瓜来这些什么膜啊这些膜啊嘛有一种红红乌点红红几点几点的呢那么这种的呢您就不去吃啊那如果是呢买到是买时阵就有一个卵银有一种红血斑啊这种的就较不要紧只是卖坑伤久都只让我讲过齁这个讲如果那些当齁讲建议和平呢没齁这种有血斑蛋的这种的卵呢，莫个坑冰心啊，会当煮的跟煮煮的就好了，不要再放太久了。所以呢，给人建议啊，万公你洗洗，把迄红红洗起来了，搁啊坑冰心呢，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已经打开了就不大适合，所以给人报个好朋友。啊、来再来跟报告什么你敢知这是啊是啊那样齁我是感觉讲阮的口味当会当休困啊竟然讲有一种人叫啥互恁有。嘿那放假的破病啊哈那安尼

叫做休闲病啊，休闲病哦。啊个一种伊的休，只要来休困好，啊得头壳疼，啊了人疲劳，啊无就是感冒安尼啦。看安尼，啊我的魂不地，我的当休困啊，我拢有代志叫我请假。哎、啊，这不是啊，紧啦，因为咱这上班的人拢有固定假日嘛，哦，包括六礼拜六日以外，各有国定假日哦，像下个礼拜也有。那讲紧的有这种人是安尼哦，吼、哦。那是只要休困哦，还是讲哦啊，连续假日呢，或突然间头壳都痛啊，动不掉，人个真疲劳。啊个哦，个安那别安那休，就是安尼啦，就是人拢感觉怪怪的，对啦，别爽快安尼啦。哎呦呀，这个是公主病吧？这个是喝命病吧？公主病吧？那么呢，公主用现象叫做放电效应，叫做休闲病，吃饱太闲的病。啊，这种病哦，吼，有什么样的？您有没有听过疠病症？疠病症就是忧虑的疠，烦恼的疠，哈。啊，疠病症就是你常常听到，比如讲有人咧，像我秀传咧讲到这种病理方面的，你就讲啊，就跟他讲道理。啊，那听到别人咧讲什么病啊，你嘛干嘛讲跟他咧讲道理？啊，有时怀疑你家己唔知得到什么病，会怀疑东怀疑西呢？这种的叫做疠病症，这种的介麻烦，甚至呢，你不得安闲，无好过日子，你定来想讲啊，我唔知哦。比如讲，咱人难免哦，巴肚会揪筋呐，哦，一半摆啊，像我嘛会啊。欸，这肚伊个肚在顶面正边，有时啊一半摆啊，倒边嘛会安尼会揪筋者。啊，这种个够要紧吗？还是不正常的放电没有关系，因为我有请教过医生吼，我的家庭医师伊讲那个没有关系。可是有人就讲啊惨啊，唔知是得到什么问题啊啦，吼，即下就去吼去全部咱的健保，咱健保介方便嘛，吼，即科啊甲挂，迄科啊甲挂，吼，拢去检查，吼，安尼挂一堆安尼啦，吼。啊，一个检查拢无病呢，这种的嘛是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但是嘛有可能叫做疠病症，忧虑烦恼家己有破病，叫做疠病症。哎呦，你若有这种问题哦，那就头痛了，你的问题就大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哈，所以呢，你好朋友不要忘记了，病啊有病，咱得看医生，问掉，但是啊，莫有被怀疑东怀疑西安尼啦，哈。那么再来跟您报告，咱的好朋友领导的运动有吧？应该有哈。起码讲哦，经过的人做研究报告，讲咱的脑年龄，一旦切出的你脑的年龄是较少年还是较老？那如果是大脑老较紧的人呢？当然你的提早失智的机会较紧啊。为什么？嗯，啊，你的大脑退化唔好，那么虽然你骨头退化，你也走路较疼，那怎么样让他比较不会有这种脑的年龄快速减加、快速老？只有透过一个方式，运动啊，嘿，也必应的是运动，啊，是练你的记忆的运动，就是比较有那种耐记忆力的哈，我恭喜。其实我公司的名字不错，听我公司叫激励公司呢，所以呢，说这种就是会让切除的你的脑的年龄有较好，有较健康，还是较无无，会让特贵上磁振的造影，叫做 MRI 技术呢，扫描过你的脑的神经纤维素呢，的结构变化到底是少年还是老这样，吼吼吼吼，这样会让看出来哦，哦，所以既然是这样，你要运动吗？要运动齁，不是跟他说齁，这个跟他坐到出来的听垃圾哦，看电视就好了呢，无讲上无至少爱规律的运动，像我每天齁至少骑卡拉车30分钟，就是有固定的啦齁，那么这不只是对咱的血管的方面，对血络好，对心脏好，对细胞好，对腱子脉肌肉好，对于咱的脑，你的脑嘛爱健康，讲嘛有帮助啊，你哦哈。所以呢，甲咱报告，因人有做研究呢，用于26岁到58岁人，用130名去做研究哦哈。回呢，连续做一年，一档的这个运动的对吧？结果一个运动一档过了呢，有咧运动的人哦，相差甲无运动啊，差几岁？脑差一岁。
一当就差一回呢，安尼敢无？

不喝好，所以一定要运动比较好。来，我来唱歌诶，来个唱这个小白菜哦。来，这是我们的那个黄大姐说点名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这小白菜，谢谢。

0: 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呐。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地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国建中俱乐部。
1: 国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孟琪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哇，明仔日咧嘛真好呢。
1: 嗯，
0: 祈福啦，救赎啦，意思叫人讲生囝啦，
1: 嘿啦，大家嘛听个声。
0: 啊，辛苦啦。
1: 嗯，
0: 啊剃头啊呢啦，哇，你咧拢真好。
1: 嗯，
0: 嘿，
1: 想要从啥就从啥。
0: 救赎哦。
1: 嗯，
0: 啊，无叫郭大成、
1: 老师哦，
0: 我看叫白沙哦，坐右起的哦，
1: 哦，
0: 我看会当去救赎的。
1: 今麦是叫白沙姐个去救赎，
0: 唔是啦，
1: 啊是带
0: 带只右起的，和咱先的安尼。
1: 哦，
0: 我看个真用的呢。
1: 啊、是带一个幼气的给郭老师看，啊，个我都救赎安尼。
0: 系咯，
1: 嗯，这就看白沙姐，看迄个兴趣，看咱郭老师有法度无？
0: 伊讲哦，啊，你若敢救来，我那
1: 没有，我那个好了，
0: 个好高了，唔好为安喏。
1: 哎呀，我那个好了啊。
0: 对吧？
1: 来者不拒啊！
0: 当时阿公的话吼，
1: 嗯，
0: 今仔是阿爸的话，
1: 嗯，
0: 阿爸的话是咧讲啥？来，那个听我咪啊！啊，那要提阮的产品，
1: 重点，
0: 罗岗小姐呀，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今仔是阿公的话。

0: 讲卡沙屋经啊，你唔能行啦。
1: 嗯。
0: 啊，唔能行，无要行了，行去桥边遐啦。
1: 啊，你不要闪过哦。
0: 啊。
1: 啊，你不要闪过哦。
0: 伊讲卡沙屋经啊，唔好行啦，无
1: 路去
0: 桥边遐啦。即摆哪有卡沙屋经啊？
1: 哈哈。
0: 系啊。
1: 嗯。
0: 可能有咱嘛唔知。
1: 无去巡啦。
0: 好丢啦。
1: 嗯。
0: 系啦。迄个拢唔知啦，
1: 是讲迄我嘛不要，我嘛看。
0: 我都上班下班，
1: 嗯，
0: 哦，啊看电视，啊报纸个看到安尼啦，
1: 嗯，
0: 啊规个报纸安尼个看啊，种一寡粪扫新闻哦，敢那看到嘛超讨厌，
1: 哎，
0: 啊一寡朋友在时啊，恁若听人咧报新闻啦，嘛拢超报了了呀，
1: 哦，
0: 哦，
1: 嗯，
0: 咱个报啊一寡咧粪扫新闻哦。诶，几条讲诶啦？
1: 看看啦，看看新闻报啦。
0: 嘿，
1: 嘿啦。
0: 啊，咱来轻松听歌。
1: 嗯。
0: 啊，听歌来放互轻松听。
1: 嗯。
0: 哦。
1: 无干咩咧，足艰苦听。
0: 啊，若要顾身体，咱郭建中俱乐部才有哦。
1: 听个会足艰苦诶。
0: 对啊。无啦。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就好啦。
1: 嗯。
0: 咱分好清楚哦。较袂济，即无安尼回煞煞啦，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重点吼，
0: 二
1: 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人亲情啊，钱性命啦，
1: 嗯。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佮暗暗啊听，行到大伯啊遐，大伯啊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佮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

家伊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姊妹遐。四姊妹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吃。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动壁。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拼，认真赚，搁俭俭啊吃。有一日咱也好个，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八戒来送饼，三哥啊揪咧行，四叔嘛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0: 人真正钱死命，这钱真重要啊！
1: 无钱不要去碰壁，
0: 对哇、啊！啊，行到那地步吼，啊，就是台湾真了人啊！
1: 那得去碰壁啊，咱都靠骨力来来赚钱啊，最少最少加减赚啊！
0: 明天嘛，佫唔好难写呢。
1: 哎，啊，你要鉴定当下没有你写？
0: 我系计讲要写吼，较早我住喺永和吼，啊，较早就落雨啊，无甚物超商啊嘛。
1: 对，拢干妈店。
0: 啊，这干妈店嘛，啊，这外省叫做阿三哥嘞，啊，咪拢个欠，哦，罐头啦，啊，洋酒啦，米啦，通啥，咪拢讲
1: 做你搬诶，
0: 拢记着，改天才算安尼啦，哦，
1: 啊，记着，伊唔着记无？
0: 诶，有哦，拢有记起，诶。一个你拢啊，甲立了四千块呢。古时的四千块，我那真大银呀呢。
1: 啊，恁嘛真好食呢。
0: 啊，这卢团林老师就知啊。啊，我拢去甲迄个阿三哥吼、哦。虾嘛来，那个东西都把我弄一弄，拿回家。啊，一个无甲欠人呢吼，倒。
1: 可能你是大主顾。
0: 对啊。啊，人迄当中开始迄、那个。超商拢起来了嘛？阿妹昨买个虾呢吼，爱刷豆，嘿，这蒙头团林老师想知，
1: 嘿，阿迄间算是特别为你开的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啊我
1: 一个无个虾就豆啊，
0: 我买个欠人啊，一路豆啊，嘿嘿，
1: 伤憨，
0: 对啊，诶，较早那什么超商，对哦。
1: 一阵无啦，干妈店就足有多
0: 呀。像咱电台楼下一间干妈店，人诶，已经生意个外好，你知？
1: 啊，就大家方便啊，每个走去超商还能啊。
0: 我外头啊，拢底下咧买啊。人家安尼生活就真有多啊，你。
1: 对啊。
0: 哎呀、啊，来了，过来这季老师请诶。季老下。老师的歌吼，黄昏岭，

0: 黄昏岭，
1: 嗯，
0: 这种足出名的歌曲啊呢，那听着在哦，啊这黄昏岭，那无只老歌星吼，灌只歌吼，啊那讲者倒转来，
1: 都无只只老歌人听，
0: 对啊，嘿啊，都无只只老歌人好听，
1: 嗯，
0: 这很
1: 怀念，
0: 对啊，啊过来这条嘛未歹，
1: 嗯，
0: 这电话过李太太刚才嘛真爱听这条，
1: 嗯，
0: 这条都离别的伤心切。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挑骨，骨头容易支起。

0: 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喂，
1: 咱这司机酸痛无力吼，啊，你啊讲这个慢性关节炎、关节酸痛、风湿痛、痛风，吼、哦，慢性的腰腿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啊，这吼都爱买顿来吃。咱这若讲气血不畅吼，啊，咱的这骨头都袂用。
0: 嗯，
1: 系啊，啊，所以吼、哦，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嗯，
1: 吼、哦，甲买顿来食，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对，
1: 嘿，
0: 啊，即嘛秋天啦，
1: 啊，是秋老虎啦，
0: 够个、啊，秋来，秋来就冬了嘛。
1: 嗯，
0: 哦，啊，这个骨头这毛病呢，
1: 嗯，
0: 哦，所以咱来吃的蛋，人讲蛋糕，哇，我来听起来呢，
1: 嗯，
0: 啊，来注射呢，我讲你啊，你来听去注射，听去注射，哦，啊，注高者有几下肝弄排蛮木的，
1: 嗯，
0: 哦，
1: 还靠副作用啊，
0: 骨头的问题，交代哦，赶紧将骨头补，哦，红青的养筋骨。这罐都无唔对啦，你今晚来买半担哦，弄个油菜啦。
1: 对
0: 哦，油菜哦。
1: 嗯，爱买等下领钱吃。
0: 对啊，对啊。
1: 你那安尼三只四号罐都搁订来。
0: 对啊。
1: 哎、啊，你那的骨头哦，你退化比你吸收搁较紧，所以讲哦，连咱有回来啊吼，这骨头骨头那过不了无用哦，哇，真正就真头疼。吼、哦，红青的养筋骨，金杯倒来吃，2999-8692，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明仔载会使去剃头吼、哦，
1: 嗯，
0: 嘿，来理发小姐。

0: 即条做理发小姐，
1: 嗯，
0: 哦，过来我看麦，过来即条是迄、那个啊，心所爱人啦、啊，诶、欸，心所爱人即个歌我那真好听，
1: 嗯，
0: 日本歌叫做《奥沙拉巴 Tokyo》啦，啊，台湾歌《心所爱人》。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好，而且。

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佳好的保健。

0: 因为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食物袂清，吼、哦，加更老的油，红青的大光明，金白顿来食呢。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青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主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青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膏。
1: 来哦，这个目睭都要个顾好。
2: 嗯。
1: 即马手术这个白内障人真多吼，啊你手术个哇更吓呀。
2: 嗯。
1: 啊，不过回来中间你要保养哦，你若无保养的中间。一阵啊，佮你目油佮滴落啊，佮你徛在中间哦，又佮一摆安尼。
2: 对。
1: 哦，白内障手术了后，回来红青的大光明买回来吃，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哦，滋养明目，佮咱保眼。
2: 嗯。
1: 哦，这罐绝对要吃，啊无手术倒回来哦，你想嗯安尼就好啊，爱保养啊，啊无人佮来中间哦，哇你。
2: 真
1: 晦气，嗯，哦，红色大光明，甲买顶个食，同款你若买半担吼，拢有优待，
2: 对，
1: 哦，跟找陆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吼，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这拢好料的啦，丧君情泪啦。啊，过来这个林明美所唱的吼，黄昏的玫瑰，哇，这条嘛真好听。

0: 这拢好料的啦，哦，过来这秋晚，秋晚这大家都拢会晓唱，哎。哇，啊煞个小样这样吃着呢？
1: 嗯，很平安个小怪笑。
0: 这个秋晚这个歌哦。
1: 唱好好好个技术，
0: 一个老班的吼，拢会晓唱。
1: 嗯，
0: 哎、欸，我经过个试来。
1: 哦，
0: 哎、欸，来，这个秋晚大家拢会晓唱。
1: 对一支，哪听？对一支，对试的啦。
0: 哪听？
1: 丢了，丢掉了。
0: 嗯，哪听啊？哪唱啊？你好，来。

0: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若大，人就袂困活啦。
2: 嗯，
1: 哦，从这个中医有咧讲啦，这热火唔能走于五脏哦，走入去五脏内底哦，哇，

0: 变成贫贱啦。
1: 哦，啊，脾火啦，大便啦，食会落去。
0: 嗯。
1: 哦，心火啦，肝火啦，气火啦。
0: 心火。搁、
1: 哦、心火啦。嗯。放流黄气去啦。
0: 胃火、大肠火、小肠火。
1: 搁闭结啦，塞放未出安尼，安尼上痛苦啦。
0: 嘿。
1: 哦，你若红气五年阶段，经常咧食这中间哦，食拢没有问题啦。
0: 嗯。
1: 哦，放流啦，大便啦。火气慢安尼大哇，光光棍安尼，诶，清肝佮兼解毒，
0: 解毒佮降火。
1: 叫红漆五年解毒丸，这1250块啦，尔吼，买半担我那犹太，
0: 对，吼、哦，
1: 拢爱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书本。
1: 来，五三元的老歌吼。思念初恋时。

0: 这条黄三元的歌吼，
1: 嗯，
0: 思念初恋时，
1: 嘿，
0: 这拢真好听，哦，
1: 对。
0: 啊，朋友会记讲，拿迄个两双钱吼，
1: 广告，
0: 这粒就爱甲买转来吃啦，
1: 嗯，
0: 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咱这个地球内底有迄个南极甲北极，哦，
1: 嗯，
0: 因咧冰吼、哦，冰山拢袂使养伊，那养伊，地球就出问题啊。
1: 嗯，
0: 啊，从迄个所在，你看，迄个林。

0: 虾，磷虾油啊，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咧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咧血管，
1: 就有帮助诶。
0: 一头壳诶，敢若头毛诶，内底血管诶中间哦，伊会行流。
1: 嗯，
0: 那通人都头壳都翘，
1: 嗯，
0: 哦，
1: 对，
0: 从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诶，这若要滴哦，都一盒1600块，阿买两盒，我们搁加一盒给你安尼。
1: 咱这一盒是60粒诶，
0: 嗯，
1: 啊，所以讲你若买两盒，咱有加一盒给朋友恁用，诶，2999-8692，2999-8692。
0: 安尼了解吼，
1: 嗯，
0: 了解咱爱来放一下流咧。
1: 广告完毕。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来，即马七点过十分，
1: 嗯，
0: 啊，大家内行的讲，啊，即马要互阮点歌，
1: 对、哦，
0: 爱听歌，甲卡入来。
1: 点歌时间，
0: 啊，拄只迄老歌特调吼，
1: 嗯，
0: 拢足好听啦，哎呀、啊，慢慢啊听、嗯，慢慢啊享受，
1: 嗯，
0: 对不？啊，放我轻松来听，才会爽，
1: 嗯，
0: 啊，即马换恁啦啦，恁若要选歌吼，爱听歌，甲卡入来。
1: 嗯，
0: 2999-8693，
1: 对，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哦，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
0: 嘿，
1: 嘿，做一滴安尼吼，
0: 嗯，
1: 来你好，
2: 嗨，建中孟琪你好，
0: 嗨，来，
2: 我王太太，
0: 嘿，我在，
1: 嘿，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我放新歌，
1: 啊。
2: 拄啊放旧歌，即摆我放新歌啦。
0: 放新歌，
1: 对，
0: 嘿，
2: 对对对。都比海水啦。
0: 啊，哎，旧歌你会下袂啦？
2: 我会啦。
0: 好听哦。
2: 哎，我八十几岁啊，都袂下。
0: 哦，对啦，对啦，对啦。
1: 嗯。
2: 这个听个，做音来听个老啊。
0: 哦，
1: 听个老啊。
0: 啊，这歌王较早拢真出名
2: 啊。
0: 是
2: 啊。
0: 哦。
2: 好，谢谢。
0: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2: 人生可比海水啊！
0: 哦，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好，
0: 哎，好，
2: 谢谢，
1: 哎，嗯，无人要起来，
0: 慢慢啊，
1: 慢慢啊，
0: 对啦，
1: 搁慢到加两点呀，
0: 嗯，对啦，
1: 嗯，
0: 豆豆等，你后下豆豆卡住，
1: 嗯，
0: 背起来，哎。
1: 哎、欸，啊，会记哦，朋友若卡通，咱咧手机啊，禁掉，甲袂好好叫。有诶，用手机啊，卡卡诶，吼。
0: 没啦，
1: 嘿，没
0: 啦。
1: 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0: 好。
3: 我见张好。
0: 好。
3: 见一条无钱兄弟。
1: 无钱哦。
0: 无钱兄弟，迄个黄山环球诶。
3: 嘿。
0: 好。
3: 谢谢你。
0: 没有问题。
1: 无钱，你话甲大声通。
0: 用
1: 报警兄弟，哎呀，报警兄弟，你话噶大声就不用报，不用报过。
0: 好啊，好啊，
1: 好 ，OK。
0: 哎
1: 来，你好。
4: 哎，阿嫂。
1: 嘿，
0: 来哦。
4: 我卡扎卡背起来
1: 啊，嘿。卡扎背起来。
0: 嘿，卡扎背起来。
4: 啊，我卡卡的，啊，只专心听。
1: 好，
0: 丢了，丢了。嘿啦。
4: 我在带你考，我安尼哪只有准时啊？小嘛无听。
0: 哦，对了，对了，
1: 阿你马修利，
0: 嘿啦，
1: 哎，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听一个啊，足久无听到建中遐唱的离别的誓言。
0: 哦，离别誓言，
4: 足久无放啊！我是讲那个，我是讲，
0: 好，
1: 阿哥甲听一下。
0: 好 ，OK， 没问题。
4: 好，好，谢谢哦。
1: OK， 来你好，
5: 兄弟啊，
1: 哎，
5: 建
1: 中
5: 你好，
0: 好你好，
5: 我听一个那个女人的。
1: 女人的，
0: 女人的啥？
1: 女人的钱，
5: 目屎。
1: 哦，女人的目屎。
0: 女人的目屎，好啦好啦。
1: 女人的目屎，好。
0: 女人的目屎哦。
5: 好
1: 好好 ，OK。
0: 好。
1: 来，你好。
6: 喂，孟姐啊，你好。
0: 好。
6: 郭建中，你好。
0: 好，你好。
6: 我多谢陈太太。
1: 哎，多谢
6: 啊！我点一首真情，互人出卖，而且点唱的。
0: 哦，真情互人出卖吼。
6: 哎，
1: 真情，
6: 谢谢你。
1: 真情互人出卖，
0: 出卖啦。
6: 拜拜。
1: 好，陈太太。OK。
0: 哎，这也配一个歌。
1: 嗯。真情互人出卖。
0: 互人出卖啊。
1: 嗯。
0: 啊，出卖那边哦，要过来交别人了啊。
1: 袂来袂去啊！
0: 哎呀，
1: 今麦要讲真情，敢那真少啦。
0: 那也真少。
1: 嗯，啊就袂好就切啊。
0: 咱斗阵朋友嘛少，都要真情、真心来斗阵，安尼唔只好。
1: 嗯，
0: 对啊。
1: 讲用讲的较紧啦。
0: 哎呀，你要
1: 哎呀，今麦人较现实哩。
0: 你讲迄个不得不切的人斗阵，迄个就莫啊哩。
1: 嗯，阿伯那阵也是不得不切。
0: 哎呀，
1: 哎呀。
0: 啊，有些那里我听两句话看嘛知。
1: 哦，
0: 嘿啊！
1: 啊，意思我唔作戆诶，作当戆诶。
0: 嗯，呵呵呵，这个经验啦，
1: 吼吼，
0: 人生的经验啦。
1: 无啦，我拢甲每一个人想甲讲作简作单纯诶，
0: 嘿
1: 啦，
0: 嗯，
1: 无歹人安尼啦。
0: 唔捌戏哦，都要请人看啦。
1: 好、哦，
0: 唔捌人你就死一半啦。安尼听有，这个你听有啦。
1: 听有啊，
0: 听有啦。
1: 嗯，
0: 啊，王太太怎样哎，人生可比还最我个输入电脑啊。
1: 嗯，
0: 哎呀、啊，后来伊上爱听这条吼、哦、来。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来啊，那朋友讲要伫咱这个节目中的这 EGF 青春胶囊呢，你到那这个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哦，啊，今麦这秋天、冬天搁到伊啊，空气拢较大，所以吼、哦、有的大家吼、哦，皮肤拢会青。啊，咱这个这款 EGF 青春胶囊吼、哦，也的确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要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心，把这个皮肤做好这个保湿，吼、哦、啊，所以讲咱这款就是这个高效保湿的，所以你唔免阁用啊，汉尼啊济瓶瓶罐罐的保养品麻烦，吼、哦、咱一罐就好啊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吼、哦、啊，伊这個原料是法国的，啊。你那边半大个油胎，加足会好个安尼吼，加足会好个。过今麦个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吼，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你伊今麦伊这有加15毛出来，较大罐，但是加100块尔，加较俗。吼、哦，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安尼就甲配合抹起来吼，就水落落啊，吼、哦。啊，所以讲吼，抹水水，咱出门都免水呀，系啊，即卖人拢对家己较好，想较开啊啦，较袂讲啊，这也唔敢买，那也唔敢买，啊，身体藏咧哦，利利落落，皮肤甲藏咧哦，利利咧咧，啊，安尼就无人生都无价值啦嘞，吼、哦，哎，爱家己为家己吼，对家己较好嘞，啊，打扮哦水，啊，身体顾健康。哎呀，安尼若要带人来去游山玩水，要来去佚佗，要来去食一下饭的哦，哦，迄心情偌好咧，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哦，广告完毕。
1: 啊，广告嘛，阁真多，真赞
0: 啊！阁有咱一挂即好食物件。
1: 还真多啦，还真多啦。一个日本的大粒的秘制黑豆。
0: 嗯，
1: 吃黑豆，让你吃到老了。啊，现在这个，日本的秘制黑豆吼，山羊嘛少
0: 了。嗯，
1: 嘿啊，咱家才有。
0: 嗯，哦，
1: 啊，一口松你有报无？
0: 啊，未。
1: 哦，一口松哦，啊，甲迄个肉条啦。哦，
0: 这一口松哦，伊这就是酥酥。
1: 嘿。
0: 哦，安尼入口即化。
1: 伊迄个一个包装一粒啦。
0: 嗯。
1: 啊，你叫是糖啊嘞，一个甲塞到嘴的。这才讲有只肉酥啊，水羊鱼啊。
0: 哎、欸，啊，这食着会刷嘴呢。
1: 啊，个有肉条。
0: 这那囡仔来吃哦，安尼这零当做零食安尼好吃、欸。啊，当然嘛，袂使规包拢好吃完啦。
1: 我
0: 吃。哎、欸、呀，啊，小个杂子嘞。
1: 啊，咱老大人有时啊吃肉哦。

0: 都煲袂翻，
1: 无喙齿。
0: 哦，咱这一口爽最上好，爽八条软软啊。看电视啊，甲塌落甲顶下顶下摇伊啊。
1: 对。
0: 啊，食得真好呢，就氨基酸够两百几呢。
1: 嗯。
0: 啊，咱人那无迄个氨基酸两百几袂使呢。
1: 对。
0: 吼、哦嗯，因为食吧吼，顶个口里安尼，
1: 煲袂落去啊。
0: 嗯。吼、哦，一口爽，八条。纯肉酥，这拢做好食的。
1: 嗯，
0: 吼、哦，哎，去讲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哦，梁先生，无钱的兄弟啦，
1: 无钱的兄弟。

0: 无钱的兄弟。
1: 嗯，
0: 来哦，梁先生，我拢爱听这啦吼。来，阿良阿婆讲，这地真久唔捌听。
1: 嗯，
0: 离别的誓言。

0: 啊，刘阿婆讲真久唔捌听吼，离别的誓言，姑姑也听一个嘛，真好啦。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啊，王太太叫发现讲，哎，迄、那个人生告别海水，切出来个输入个电脑啊，
1: 嗯，
0: 哎、欸，啊，都入故哦，拢会臭灰大个，
1: 危机啊！
0: 哦，我惊的 CD 哪里去弄歹两间哦，哦，啊就去啊，
1: 都麻烦啦。
0: 刘阿奶奶，哎，在哪呢？刘嘞，你去古书院，我给你个输入电脑。
1: 嗯，
0: 输入电脑，咱个培养，我拜托那个赵英阿姨。
1: 嗯，
0: 哎、欸，主要好多去，哎、欸，好多去啊！啊，无咱就培养你嘞。哎、欸、呀、啊，
1: 这波咱无学着。
0: 丢了，对吧？嗯，来啊，今嘛什么歌？女人的目屎啦，
1: 嗯，
0: 中和黄太太哦、喔，
1: 哎、欸，
0: 女人的目屎唔知是安怎，好啦，
1: 啊目屎就目屎啊，安怎？
0: 爱哭就哭就较有力啦，
1: 哦，
0: 女人的目屎啦，
1: 嗯。

0: 哦，这条路陈思安唱的啦。
1: 嗯，
0: 女人的目屎啦。
1: 哎呀，
0: 啊，土城的陈太太吼，讲真情向出卖啦。
1: 嗯，
0: 啊，出卖一摆话紧啦。第二摆卖用出卖就好啊啦。
1: 啊啦，定咧用出卖安尼就分。
0: 哈、啊，迄个无多啊。
1: 哎
0: 呀，来真情。互人出卖

0: 大城的陈太太翁金正翁出卖，
1: 嗯，
0: 啊，后摆卖就好啦，
1: 哎呀，卖一摆就好啊，
0: 后摆，过后摆我出卖别人啦。
1: 哦，未来未去
0: 啊
1: 咧，
0: 啊，未来未去啦。
1: 哦，安尼公平啊。
0: 顶刚放迄、那个，人有注文迄个精灵的卡步声吼，
1: 嗯，
0: 放唔到的。
1: 哦，
0: 这精灵的卡步声，原主唱人对顶台，
1: 嗯，
0: 伊咧唱真好听，
1: 嗯，
0: 嘿，咱即卖来个听，顶台所唱的精灵的卡步声。

0: 精灵的卡步声吼，
1: 嗯，
0: 就是顶台唱了上好，伊敢那唱这条了尔，唱到了袂调啊。
1: 啊，好听，好听一点就好。
0: 对啊，啊，朋友你会记吼，那咧扫的中间吼，你无听讲这个，我定来咧讲，医生惊地扫，吐水塞吼惊了了，从来叫我扫起来时喏，哇啊鸟的，嘿嘿，唔知要安怎呢，吼。吃这罐就对了啦，哦，我们这款少爷啊，哦，人有知的人啊，吃好去还倒修补，哦，玻璃面少散，你详细个听一下。
1: 咱来个进只广告嘞吼，咱这个隔离玻璃面少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到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哦做热扫啊嘞，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嘞，玻璃免扫散吼，金杯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嘞，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啊金杯杯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姑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那咧做厝内然后洗洗啊，吼，
1: 嗯，
0: 咧大饭店也好啦，餐厅也好啦，咧炒菜的中间哦，
1: 都崩塞啦，
0: 炒甲硬蓬蓬，
1: 嗯，
0: 迄种树里去细胞伊唔知呢，迄钓落海几甲久的人真济呢。所以啦，细胞咱都要拉散个清清出来，
1: 嗯，
0: 啊，无你积个细胞中间哦，迄艰苦啦，
1: 毒棒塞啦，吐水塞啦，中风塞啦，食薰塞啦，
0: 哎，
1: 唔是食薰塞啦，食薰的塞乎，
0: 食薰的塞乎啦，嘿啦，
1: 哎，这拢爱已经买回来吃啦，
0: 丢啦，
1: 哎呀，无个细胞会歹去啊，
0: 食薰有食薰啊。啊，无食薰的嘛，无食薰啊，有食薰的，你要叫钙吼，嘛食歹钙。
1: 二钙啦，二钙。
0: 二钙。
1: 当作是食较少呀。
0: 对啊，啊，细胞爱顾好啦，细胞恁啦顾无好，这中间吼，这原来一世人的代志，真艰苦呢。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咱寒天有风寒啦，啊，热天有湿热啦，无多啊，咱台湾这个土地对那湿啦。
1: 嗯。
0: 哦。啊，即马厝个起。起个起做的咧，
1: 嗯，
0: 哦，啊，讲者倒转来，空气也不好，这中间哦，
1: 啊，今麦外口空气就歹啊，
0: 哎呀，
1: 空污啊，
0: 对啊，
1: 哎呀，所以讲出门哦，就是爱挂口罩啦，
0: 哎，
1: 啊，有诶，今麦都想讲啊，无病毒啊，无就卖挂咧，
0: 坐车嘛同款，
1: 嗯，
0: 你坐高铁啦，坐捷运嘛同款，
1: 嗯，
0: 口罩还小挂，
1: 嗯，
0: 哦，啊，无迄垃圾。那个你树里去这细胞中间哦，
1: 嗯，
0: 那叫扫起哦，啊鸟的，真艰苦，
1: 嗯，
0: 哦，
1: 对，
0: 玻璃面扫散，吃好哦，搞阮倒小步，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播
0: 来了，爱听日本歌哦，拢来了，糖豆白梅了。

0: 好听哦。
1: 嗯，
0: 蛮秀牧师妹安尼，啊，都时间都到位，啊，要第三遍的去哦，切到刚休假哦。
1: 嗯，
0: 我的三遍拢油多一几磅，一几磅油多。
1: 赞呢。
0: 2999-8692。
1: 2999-8692，切到刚休假的顺门。
0: 啊，明天再过来。哦，
1: 嗯，
0: 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在。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吃完零食海苔之后，把包装袋和干燥剂是否一起顺手丢掉了吗？先不要那么快就把干燥剂丢掉，快来看看手上的干燥剂是属于哪些种类。现在要告诉你怎么让干燥剂轻松复活再利用，变成鞋子、衣柜甚至是家里调味料及粉状食品防潮的好帮手。气胶干燥剂可以拿来吸收水分，使得空气干燥，成分是高纯度的二酸化矽。气胶干燥剂的小颗粒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却是粉红色，你知道为什么吗？颗粒的变色作用是为了要让人一看就知道干燥剂的吸湿状态，当颗粒呈现蓝色时，就代表还有可以继续吸收湿气的余裕，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话，就代表吸湿气逐渐下降。气胶干燥剂可以透过加热重复利用。现在看看怎么让气胶小颗粒的吸湿力重新复活。颗粒呈现白色到粉红色的气胶干燥剂，用平底锅或者是密闭容器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只要是有透气性的袋子就可以。那步骤很简单，从气胶干燥剂袋取出小颗粒，放入平底锅中，一边摇动着，一边用小火慢慢加热，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气胶颗粒全部都变回蓝色之后，就可以关火了。那静置等候余温散去，再放入密闭容器内保存。那要使用的时候，只要适量装着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就可以了。那注意，如果说太急剧的加热会使得细胶小颗粒膨胀乃至破裂，所以不建议使用微波炉加热。另外放置保存时也需要注意小孩子误食的危险哦。那像可以把再生的细胶干燥剂放入砂糖、盐巴等调味料，或是小麦粉、咖喱粉、咖啡粉的容器或是袋子里。

唐朝，吸收湿气而结块的盐巴或者是砂糖，只要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器，放置大约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恢复成原本松软的好蛙的状态。没吃完的干燥面条以及海苔，也可以再利用再生细胶干燥剂一同放入夹链袋里保存。那平常就可以放进鞋柜里，让鞋子保持干净。特别是下雨的时候，鞋子常会变得又湿又闷。回到家以后，可以在鞋子里放入一包再生细胶干燥剂，鞋子就不会发臭发霉了。另外，在衣柜或是抽屉里也都可以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剂，使得你的衣物保持干燥。那有的是不可再生使用的干燥剂，像是石灰干燥剂，大部分是生石灰，强碱性物质。那生石灰遇到水会放出高热，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就是脱氧剂，可以吸收水分和氧气，让食物保持新鲜，成分是还原铁粉。熟石灰可以作为肥料使用，那吸收了大量湿气的熟石灰变成石灰干燥剂，可以作为土壤改良剂使用，可以使得土壤的 pH 值上升，由酸性变成碱性，并且让土壤钙含量的效果提升。只要将使用完的石灰干燥剂撒入土壤中混合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尚未吸收太多湿气的石灰干燥剂所含的成分是生石灰，那遇到水会放出高热，所以要记得戴着粗布手套操作，以免烫伤的危险。

随着3C 产品使用时间有增无减，白内障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眼睛问题之一，甚至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该如何预防？对此，彰化裸眼科诊所总院长罗英元在脸书专页发文建议，除了戒掉烟酒习惯，定期进行眼睛检查之外，出门可选择配有 UVB、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饮食方面则多摄取维生素 C、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对减缓白内障的发展有帮助。戴太阳眼镜以防紫外线，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出门的时候建议选择具有 UVB 和 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以减少眼睛受到有害紫外线的影响。饮食中的营养对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绿叶蔬菜、橘子、坚果和鱼类也是营养丰富的选择，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研究显示，吸烟和喝酒都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戒烟戒酒不仅对眼睛有益，还有助于全身健康哦。越早发现越有助于更有效的管理和治疗白内障，建议成年人每1到2年进行一次眼睛检查，而年纪较大或是曾经眼睛有问题的人则建议半年至1年要进行一次检查是最好的哦。

养生先养脚。有中医师指出，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非常重要。可以每天泡10到20分钟，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水温大约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例如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小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冷，则可泡到脚踝即可。河陀中医诊所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其实是非常不可或缺的。泡脚的好处很多，利用热水的温度、浮力、阻力以及药物的熏洗，刺激足部穴位及反射区，促进气血循环，以达到放松下肢肌肉、筋骨的作用，更具有增加全身新陈代谢、改善内脏功能及平衡内分泌的效果。睡前泡脚可以舒缓足部肌肉并放松神经，安神助眠效果好。中医师表示，泡脚可以每天泡，每次10到20分钟，但是不适合在太饱或太饿的情况下泡脚，避免血液集中下肢造成消化不良。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睡前泡脚则可帮助睡眠。泡脚的水温大约与洗澡水的温度差不多，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如果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冰冷，泡到脚踝即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想要维护口腔健康，每天刷牙，避免牙菌斑导致蛀牙以及牙周病，当然十分重要。牙医师还提醒，有些大家不知道的伤牙早餐最好小心，习惯吃三类食物特别伤，尤其特别点名咖啡，超多人忽略。一早起来建议一定要刷牙，牙医师黄宾阳解释，牙齿结构主要是钙质，能够承受酸的程度有限，太酸的环境会造成脱钙，长期下来就是蛀牙，而晚上睡觉时口水分泌不足，口腔自净能力比较差，细菌累积的一整晚，到早上刚起床时唾液腺还没有恢复运作，因此口腔整体会呈现偏酸性的环境，是牙齿最脆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太酸的太甜的食物放入口中，容易对牙齿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产生脱钙现象。黄宾阳在健康节目中举例，像柑橘类的水果、柠檬、葡萄柚，还有很多人常吃的加糖麦片，简直是口腔细菌的最爱，因为糖分代谢过程会产生酸，进而酸蚀我们的牙齿，当口腔的 pH 值降低到 5.5 以下，可能导致牙齿表面脱钙，因此建议早餐最好不要选择这类型的食物。而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忽略的早餐还有咖啡。黄宾阳医师解释，咖啡本身就是酸性的饮品，若喝的是拿铁，因为多加的牛奶，长时间会在口腔里转变为乳酸，同样对牙齿很伤。牙齿的头号敌人就是酸，如果只留意每天刷牙清除牙菌斑，忽略了酸性食品的危害，就等于成了蛀牙的帮凶。日本牙医师丸山和宏曾表示，酸性食物对牙齿造成的危害比牙菌斑来得大，因为牙菌斑需要长时间附着，而且通常是对局部接触面积产生伤害，然而只要开始吃酸性食品，就是立即对整体牙齿及口腔环境带来影响。常见的酸性食物也包含各类水果，其中苹果的伤牙程度竟然超过碳酸汽水。一篇发表于

于牙医学期刊的研究甚至发现，和喝碳酸饮料相比，吃苹果的人牙齿本质受损风险竟高达 3.7 倍，理由就与苹果的高酸度有关。综合日本内科医师中野里美与美国牙医学会资料，水果的酸性与糖分都是蛀牙的要素，而且如果是慢慢吃，更是会让酸性长时间都在伤害牙齿。为了牙齿保健着想，吃完酸性食物最好建议多喝水，清洁口腔，并且搭配良好洁牙习惯，维持牙齿健康。而且早餐前后刷牙都很重要。牙医师曹浩威曾于节目中说明，刚睡醒时口水量少，细菌量多，不刷牙就直接吃早餐，等于是让细菌一起用餐，口腔环境立刻就会变得非常的酸，牙釉质容易受到很大的破坏，因此最好一睡醒就先去刷牙再吃早餐。若这个时候才刷牙，等同于让已经被酸蚀的牙釉质再受牙刷摩擦刺激，让它被酸蚀得更加严重。日本牙医师四岛悟也指出，吃完食物后残留会在牙齿间隙与深处，口腔环境变成酸性，牙齿容易受损，也会让细菌增生形成牙菌斑蛀牙。王冰洋牙医师提醒，吃完早餐后记得先漱漱口，餐后10到15分钟刷牙，使口腔环境恢复中性，预防牙齿酸蚀蛀牙，把对牙齿的伤害降到最低。

对于肠道疾病患者而言，饮食十分重要，吃错食物就有可能十分的不舒服。将饮食种类分之为两种类型，那吃的习惯也会决定肠道的健康指数。在众多饮食当中，建议推荐日式饮食，因为鱼用蒸的，蔬菜用水煮的，十分温和，不会伤害肠道。此外，为了健康，可以偶尔生吃一些食物，但是肠道疾病患者尽量要避免吃生菜，尤其是溃疡性的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患者，因为生菜的食物纤维对肠道的刺激性太强，温和的水煮蔬菜才是最好的选择。而进食的时候，记得要细嚼慢咽，仔细咀嚼，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促进消化。那有益肠道的饮食有低脂、低蛋白质、清淡的食物，因为清淡的饮食对肠道最有益。主食是饭，配菜为蔬菜、根菜类、豆类、大豆食品、鱼类、海藻等，减少摄取油脂、高蛋白成分。那伤害肠道的饮食就像是有动物性的肉类、高油脂、加工食品以及素食品，摄取过多危险性的食物，不但容易刺激肠胃，让血液中充满油脂，也容易引发溃疡性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实验就证明，西方饮食容易引发大肠癌。我们都知道过多的脂肪会让肠道生病，但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脂肪分为动物性以及植物性。有资料显示，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血液循环会变得很差，血液也会变得更加浓稠。医学教授辛古红实在观察以肉食为主的美国人大肠之后，发现他们的大肠硬又短，黏膜面也有许多的皱褶，内腔也十分狭窄，有大肠息视，像是口袋形状的大肠凹处，宿便量多，肠道状况又极差。此外，肠道状况差的人通常罹患各种大肠疾病，例如大肠息肉、大肠炎等等，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癌症、糖尿病的几率也十分的高。现代医学认为，脂肪会让克隆氏症的情况恶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的欧美食物就是导致大肠癌的主因。因此，为了肠道健康，不只要钟爱易伤害的肠道饮食，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那清淡的食物，例如日式的饮食，就是一个十分良好的选择。

一名50多岁的男性病患因为连续两天尿不出来，有时尿出来却有灼热感，使他开始害怕上厕所而就医，经过检查发现是尿道感染，而患者很惊讶怎么又是尿道感染。医师高明宏表示，尿道感染最明显的症状是感觉到排尿疼痛以及灼热感，甚至尿液中有血，总共有6个原因会导致尿道感染反复发作，包含性行为、避孕方式、尿道异常、免疫系统功能偏弱、前一次尿道感染未完全治愈、潜在的慢性疾病如糖尿病、肾脏问题。三重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高明宏在脸书专页发文表示，尿道感染广义来说就是细菌进入尿道系统，包含尿道、膀胱、肾脏和输尿管在内，任何泌尿道的部位最明显会感觉到排尿疼痛，排尿时灼热感也会有想尿却尿不出来的强烈排尿感觉，甚至发现尿液中有血的现象，甚至有些人会反复感染，令人困扰。性行为可能导致细菌进入尿道，增加感染的风险，可以在性行为前后进行清洁，也在性行为后排尿，将潜在的细菌排出。正确的使用避孕方式，有些带有杀菌成分的润滑液或者是保险套，可能影响尿道区域的细菌平衡，增加感染风险。尿道的结构的异常可能使得细菌更容易滞留并且引起感染，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功能变弱，可能使得身体难以对抗细菌，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前一次尿道感染没有完全治愈，细菌可能残留在尿道或是其他泌尿系统的部位，导致感染再次发生。最后就是某些慢性疾病，像是糖尿病、肾脏如果出了问题，以及泌尿系统结构异常，都有可能增加尿道感染的风险。他表示，尿道感染真的是相当不舒服，平时要保持良好的卫生，多补充水分，不憋尿，才能避免细菌进入尿道系统。更重要的是寻求专业治疗，初期治疗避免感染扩散，要是进入肾脏，恐怕形成更严重的问题。

違い。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说来去啊，两首台语歌，黄慧琪的《失恋无友谊》啦，啊个刘素娥的迄、那个。快乐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咧？咱今日来讲一个吼青鱼啦。青鱼吼是迄个市场吼常常看的迄种粗俗鱼啊啦，因为四季吼拢掠会到啦吼，所以定摕来做迄个鱼饵啦吼，啊是迄个做罐头吼。啊，青鱼的营养价值吼真丰富了哈，无论是迄、那个维生素啦吼，或者矿物质吼，拢比其他鱼啊吼，拢给足多很多啦，给足侪啦。因讲吼，个因讲是评价超上吼，啊个充满迄个营养。啊，究竟吼青鱼的营养吼如何呢？咱即边吼有什么好处啦吼？讲好啊，咱即边来甲你吼来甲你介绍者。青鱼齁、哦、有个有名的那个青灰鱼啦齁、哦、青花鱼齁、哦、一直都属性的鱼类啦齁、哦、是一种青海鱼啦啊四季拢掠到齁、哦、所以马云公齁在家庭当中齁常常看到那种鱼啦齁、哦、啊伊的根据的食品药物管理署齁伊的那个资料啦齁伊的青鱼齁、哦内底有钾啦，有磷啦，哈，啊，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 群啦，哈，维生素 D 啦，哦，应用哦，真济呢。啊，个青鱼哈，啊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足丰富诶。啊 ，Omega 3哈，伊有迄个 DHA 啊个 EPA 啦，哈。啊，伊诶迄个含量足高 ，DHA 哈，伊含量足高诶。哦。人工比迄个尾鱼啦吼，比拖罗吼较少淡薄啦，嘛咪算真悬啦。伊这两项东西吼，列出迄种 DHA 迄种真好的来源啦吼。好，安尼吼，咱即卖咧好啦，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刷咧去吼，甲你放迄个两首牛肉打。北斗三龙的加贺之女呢齁阿哥迄个石川小百合迄个濑户的花火。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齁，咱今麦齁继续来讲迄个青鱼齁，也迄个功效啦齁。青鱼咱讲齁，伊的迄个第一个功效齁，伊的第一个功效齁，做护脑护脑啦。青鱼齁有足丰富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齁，伊的迄个 DHA 齁是人体齁无多组成齁合成的迄种脂肪酸齁，嘛是神经系统齁真重要的迄种成分啦，成分之一啦齁。因此齁加摄取一寡迄个 DHA 齁，对迄种大脑的活化啦齁，帮助迄个脑部的细胞的运送迄个营养齁有帮助啦齁，啊用齁迄个大脑齁正常运作齁，啊用提高迄个记忆力齁，提高记忆力齁，嘛用预防记忆力的迄个衰退的问题啦。因此之外啦齁，DHA 买当保护迄个视网膜了哈，维护迄个视力的健康了，顾目睭啦。哼，咱今麦讲第二个迄个好处了哈，第二个好处就调节胆固醇。哈，因青鱼当中哈，伊有迄个 DHA 含 EPA 啦哈，啊对迄种青竹会更当中会解迄个低密度的迄个胆固醇了哈，和又个合作讲。有清迄个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啦吼，应该清除掉吼。啊，够有抗凝血的作用了吼。啊，伊个毛迄个抗发炎的效果吼，伊会当吼达到迄个保护心血管的迄种功效啦吼，应降低动脉硬化吼，啊个心脏病迄种几率啦，应降低啦吼。好，安尼哈，咱今个休困一下啊，听歌。

咱今麦吼继续来讲伊的迄个第三个功效了吼，伊的清鱼的第三个功效吼，讲吼做有抗癌啦，抗癌吼，伊的 Omega 三吼，用于抑制迄个癌细胞的繁殖了吼，繁殖，啊，用防止迄个身体的发炎吼，达到迄个抗癌的目的。好，咱讲今麦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吼，第四个好处就是帮助骨骼的生长。因为迄个青鱼含有迄个维生素 D 含迄个钙啦吼，啊，这两种迄个营养素吼，会当帮助迄个骨骼的生长吼，会当预防迄个骨质的受伤吼。好，啊，今麦阁讲吼，第五点啦吼，第五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分解迄个脂肪吼，分解迄个脂肪，因为青鱼吼，伊的迄个维生素 B 2吼，唔啦讲有迄种。愈合伤口就是和伤口吼，也合起来吼，已经合起来迄种效果了吼，又可能保护迄个皮肤诶，迄个黏膜迄种功能了吼。啊，伊又够负责迄个控制迄个新陈代谢迄种功能吼。啊，伊会当刺激体内脂肪吼分解，吼刺激体内脂肪的分解啦。会当快速将迄个蛋白质吼，啊个碳水化合物吼。吼、哦，啊个脂肪了吼，脂肪吼，把它转化为迄个能量吼，转、哦、化为能量。好，安尼，吼、哦，继续吼，爱讲爱注意的迄个代志了吼。因为青鱼吼，伊含有迄个游离组织胺了吼，游离组织组氨酸，吼、哦，有一种游离组氨酸了吼。一旦迄个稀巴了吼。那无够新鲜的时阵吼，会受到迄个细菌的迄个感染了吼，啊伊也转变做迄个组织胺呐，哦，游离组氨酸吼，也转变成迄、那个组织胺。你来去食这种组织胺吃着吼，吼、哦，啊那食着这种无新鲜的迄种青鱼吼，伊也反正吼会出现讲个皮肤发炎啦吼，吼、哦、啊头痛啦吼，呕吐啦吼。哦啊，个漏塞啦，这种中毒的迄个症状啦，啊，真侪人吼，拢个误会讲吼，迄是过敏，其实不是过敏啦，迄是食物是不中毒啦，啊，食物中毒，所以讲你即摆咧煮食迄个青鱼的时吼，啊，特别注意哦，吼，一定爱新鲜的，袂使你讲无新鲜的物件吼。好，啊，今日继续青鱼吼，搁只吼做一个看站吼，咱继续来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1-800-6000-4。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英哥和小明欺负啊，英去找老师。
8: 哟，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